0: 天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2: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3: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源地区。
4: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1: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占地从12月份开始。
6: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0: 广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那个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一个美食的话题啊。
0: 嗯，
1: 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去排队，排队干嘛呢？排队买超长蛋挞。
0: 哦，
1: 是，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我去排过啊。
0: 怎么样？
1: 确实，排吧。啊，
0: 吃起来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爽？
1: 好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因为这个超长蛋挞的也是在朋友圈和短视频里边刷了屏啊，而且啊，最近大家会发现啊，除了这个超长蛋挞，还有超长糖葫芦也跟着火起来了。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啊，包括啊，好像也比较让这个小孩也停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火的这种零食啊，是否适合我们啊？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到底该怎么吃啊，才会更加的健康呢？我们的全媒体记者钟晓明也是去进行了采访了解，我们现在就来接通他的电话。小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好的，刚才说到了超长蛋挞，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在吃的时候心里边也是有压力的啊，毕竟啊，平时吃蛋挞啊，就是常规的蛋挞的时候，心里边都会打几个问号啊，就会觉得是不是热量有点高。那对于这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来说，到底能不能吃呢？咱们医生有没有相应的建议呢？
2: 嗯，好的。其实主持人刚听到您说，我也很好奇。
1: 嗯，
2: 但是因为这个偷懒没有去排队，没有尝到。但是呢，我也找医生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听完了之后，怎么科学吃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分享给大家。那么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也是采访了咱们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分泌科的主任赵辉赵医生。那么了解到，像这个超长蛋挞，其实大家偶尔尝一些问题不大，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但是这个关键呀是吃的量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普通蛋挞其实它本身就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量的一个食物。
1: 是的。
2: 那超长蛋挞它的体积增大了，重量呢也超过了大概350克，那它的热量可能会突破1000千卡哦，这就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那这一整根下去，什么油分呀，有糖脂、糖分、油脂、总热量，全面的都会超标。对于一些像控制体重、血糖的人群来说，这一整根呀，它可能就是一天热量限额的一大半了。
1: 嗯，
2: 吃起来还是要注意一点。
1: 是的，刚才说到1000千卡啊，可能经常减肥的听众朋友会知道，这1000千卡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啊平时日常的这种燃烧的这样的一个量了。那这样的一个高热量的一个食品，那是刚才说到了，这样的量是一定要注意到的。
2: 嗯，对的。
1: 嗯，
2: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超长糖葫芦，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主持人，你觉得这个超长糖葫芦相比较蛋挞，谁的热量更高？
1: 肯定是蛋挞热量高呀，我们都知道嘛，因为蛋挞里边它含有那么多的油脂呀，包括糖分啊，好像感觉这个糖葫芦它里边大部分是山楂，是不是糖葫芦的热量会稍微低一些呢？
2: 其实您说的这个一半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山楂比糖葫芦比蛋挞的热量低，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糖葫芦相比较蛋挞，它的油脂是低很多的，但是它的糖衣的含糖量却是非常高的。像一串这种含糖量大约有30到60克的糖葫芦，那么相当于7到12块的方糖。那么像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建议每日的这个添加糖的上限是25克。这么说来，30到60已经远超了。
1: 嗯，
2: 那如果像现在我们大家见到糖葫芦，不光有裹山楂的，有裹水果的，还有加奶皮啊等等一些配料的、巧克力的、外衣的，热量和脂肪它还会更高。而且这个山楂虽然它助消化，但是它本身的酸度很高，如果是空腹 或者是一次吃太多，它对胃黏膜的这个刺激也是不小的，对于一些有胃病的人来讲，它也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1: 嗯，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超长蛋挞，还是所谓的超长的糖葫芦啊，它实际上如果一次性摄入量太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伤害。

0: 的。那可能听到这儿，有听众朋友会说了，我又不是天天买，我又不是天天吃，是不是偶尔吃一次会这个自己的身体还是是能够调节回来的呢？
1: 嗯，这句话也要分人群，像年轻人他代谢能力比较强，那偶尔吃一次呢身体是能调节回来的，但是如果长期高频的摄入，像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的一些风险，它会悄悄地进行一个累积。那像中老年人如果有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哪怕是尝一口呀，也要计算进你总天的一个这个总热量和总糖量里面去进行计算，那么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吧。还有啊，就是像这个孕妇需要特别注意，高糖的一个摄入跟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巨大儿的风险都是有一定关联的。还有像这个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的发育期，他的味觉偏好呢是正在形成的，过早的高频去接触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也会增加挑食和肥胖的风险，所以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还是要控制量的一个问题。
0: 好的，那所以就面对这些啊不断的涌出的这些网红食品啊，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健康的去食用呢？
1: 其实对于蛋挞来说呢，是建议大家多人去分食的，每人切一小块，尝尝鲜，解解馋就可以了。像大家说到的拍照，那买一根吧，可以当道具，我们大家先拍完，然后再享受美食，不要一个人独享。那有肥胖啊、高血脂、糖尿病的人群呢，尽量说不吃，或者是少量的尝一口。糖葫芦呢，其实也一样啊，建议就是大家拍完照，大家一起家人一起品尝，那一次呢食用建议不超过3到5颗，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吃，有胃病的人呢也要少吃。再一个是时间的问题，这两样食物呢建议大家白天去吃，因为晚上的这个代谢速率呢会下降，那睡前吃呢容易血糖波动，影响睡眠质量，长期呢还可能会干扰到这个代谢的节律，建议呢吃完多喝水，适当运动，帮助这个代谢。还有就是已经吃了的这个市民啊，哪怕你是一次性吃了很多，那不要去焦虑啊，偶尔一次呢是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的，接下来呢你1到2天清淡饮食，增加运动，保证睡眠，去调整好，其实问题不大。怕的是什么？把偶尔放纵变成经常放纵，那其实就真成问题了。
0: 是的，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千万不能是把偶尔放纵变成经常放纵啊，面对这些网红食品，浅尝辄止即可啊，不要把它当成我们日常去食用的这种食品就可以了。好的，也是特别感谢到小敏带来的提醒啊，我们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是的，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网红食品啊，它可能更多的就是靠着这种
3: 卖点，或者是这种噱头吧啊。
2: 对，是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把它增长了变大了，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更有意思了啊，就成了网红了，可以拍照来打卡了。可能很多都是瞅准了这种心态。

0: 比如说以前的这种超长属于一个高热量的一个食品了，
1: 嗯，
0: 那把它的这种
1: 体积变大了，
0: 体积变大了的话，它可能这样的热量就会成倍的增长，增长啊，所以说也是提醒了大家。还是
1: 量入啊，这个适量
0: 哎，对，什么东西其实适量就是最好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关注到下边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建筑垃圾的啊。
1: 嗯，
0: 以前都说了，建筑垃圾包括我们的一些装修垃圾啊，它是不能随意来进行处置的，因为如果随意处置，一来就是你堆放在那儿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
1: 嗯，
0: 其次呢，如果这个长期这样的一个堆放啊，实际上对周边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到接下来的这个我们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10月14号呢，记者从永宁县综合执法局了解到，该局啊近期是查处了一起擅自向农田倾倒建筑垃圾的案件，对宁夏某运输有限公司呢罚款10万元。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号施行后，永宁县综合执法局依据该法典作出处罚的首例案件。
1: 嗯，那今年8月份呢，永宁县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巡查至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七队的广厦路附近时呢，发现有3辆自重型的这个自卸货车正在擅自将建筑垃圾呢倾倒至胜利乡烽火村七队的附近农田。那执法人员呢也是当场出示了执法证件，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且呢对现场进行一个拍照和这个录取视频来取证。
0: 嗯，经过核实啊，为方便运输，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七队的村民殷某啊，与宁夏某运输公司车队负责人霍某商议，由霍某呢向殷某和冯某提供渣土修路，三方约定由殷某、冯某按照这样的这个车次啊给予霍某相关的费用。
1: 嗯，那在8月24号上午呢，霍某就安排了司机李某和苏某还有徐某呢驾驶上述3辆这个重型自卸货车，从永宁县的望远镇某项目工地呢拉

0: 某项目办理过建筑垃圾的排放备案，但是本次烽火村的倾倒点不在备案范围之内。那这两位村民呢，在他承包的农田处修路，并没有向相关部门备案，并且呢，也没有提供啊这个渣土费用啊，也没有与他来进行结算，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擅自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
1: 是，那宁夏某运输

0: 容易造成我们刚才说的人居环境的影响，
1: 是
0: 比如说损坏耕损毁耕地，
1: 嗯，
0: 然后呢污染土壤，
1: 是
0: 产生扬尘啊，直接破坏乡村的生态与人居环境。所以呢也是希望啊相关的从业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法依规的去处置。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1: 嗯，
0: 你看其实这家运输公司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1: 是知法犯法，
0: 他办理过这个建筑垃圾的排放备案，但是他可能、疏忽了，觉得哎我反正办理过，但是呢
1: 是
0: 至于我这一次的行为是不是我的在备案当中的一个依法依规的行为、
1: 嗯、
0: 这一点就没有注意到。
1: 是其实作为一个这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啊、
0: 嗯、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份信息时候觉得说非常的愤怒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农田这个要种植这个农作物，它其实对于土壤的要求会很高的。
0: 是的，
1: 你这个倾倒的这些垃圾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土地的一些污染，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农民的收成啊。
0: 对，
1: 所以呢还是希望我们各位运输公司啊，不要这种抱存侥幸心理了。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
2: 能挑花眼。

0: 3937666。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AM801，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2: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3: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源地区。
4: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1: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0: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们祖先就从12月份开始。
2: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0: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1: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0: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6: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2: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6: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0: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6: 好的，大家都会发现啊，这两天呢，我们的供暖公司已经在开始啊打压试水了。
2: 嗯，
6: 那也是一直在提醒到大家，在打压试水的期间呢，一定是要留人在家里边啊，一旦发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进行反馈。我们来看到呢，近期啊，在胜利街街道康新社区啊，在供暖试水期间呢，一位独居老人王阿姨家里边的厨房管道就突发了漏水的情况，水呢也是顺着管道不断的流淌啊。那我们也都能知道，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作为独居老人来说，确实是比较慌张。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王阿姨也是第一时间拨通了社区的电话。接下来社区到底该怎么去帮助到王阿姨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胜利街街道康新社区的工作人员薛慧霞，让她来为大家介绍。
2: 薛慧霞您好。
7: 嗯，你好。
2: 嗯，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社区在接到我们辖区王阿姨的求助电话之后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7: 近日正值供暖季，居民家里容易出现暖气漏水问题。我们接到辖区独居老人王阿姨的求助，她说家里暖气漏水比较严重，家里就她一个人。我听他打电话口气很慌张，就一边安抚一边赶紧入户到家里。到了之后发现他已经做了一些简单处理，也跟房东沟通好了，等房东下午过来维修。
2: 嗯，其实很多人遇到这个漏水的问题啊，第一时间都会比较慌张啊。那我们当时接到王阿姨的求助电话之后，我们社区又在中间做了哪些工作呢？
7: 接到电话后，社区重点做好协调对接，我马上联系供暖公司，电话没有接通就立即联系物业，物业提供了一位维修师傅的电话，我向师傅说明情况，师傅说需要上门查看才能判断能不能维修，之后我就把维修师傅、供暖公司的电话都提供给了王阿姨，告诉她有需要随时找社区，后续我们也会做好回访跟进维修情况。
2: 嗯，那目前为止王阿姨的这个漏水问题解决了吗？
7: 嗯，已经解决了。
2: 是，其实我们都说像最近正好是我们的供暖试水的一个集中期啊，那像管道漏水啊，包括滴漏这些问题是比较多发的。那我们社区前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来应对我们居民的各类求暖的供暖的求助呢？
7: 供暖试水阶段管道漏水确实比较多发，我们前期主要做三方面，

0: 上面有卫生服务站，
1: 嗯，
0: 供暖公司物业的电话，居民来求助能答复的也当场答复，需要维修的帮他对接供暖公司或物业，保证需求有人接有人办。
1: 嗯，那接下来我们整个供暖季啊，可能是我们居民在反映类似比如说供暖问题啊和漏水问题比较集中的一个区时间段，那咱们社区还会计划推出哪些举措来持续守护到我们辖区居民，尤其是刚才提到呢，我们像一些独居啊和空巢老人，来保障他们来温暖过冬呢？
0: 那整个供暖季我们重点做三方面，第一是加大走访频次，特别是独居、空巢、高龄老人，上门摸摸暖气热不热，室温够不够，问问有没有困难。第二就是做好安全提醒，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适当通风，室内外温差大也及时添衣。第三就是发现问题及时对接，协调供暖公司、物业公司维修，并持续做好跟踪回访。
1: 嗯，其实在这个时间呢，是这个少不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啊，来不断的费心来尽力来了解到我们居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希望呢，在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居民们遇到了这个供暖问题或漏水问题，第一时间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解决。那非常感谢胜利街街道康兴社区工作人员薛慧霞和我们的介绍，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说到供暖，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啊。
1: 嗯，
2: 从15号开始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呢也将掀起气温创新低的浪潮。降温过后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度，早晨呢更是寒意显现啊，很多的地方入冬的进程呢将被加快。同时啊，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1: 对，那从明天开始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16到19号呢，自西向东的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及北大部地区，那像新疆北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西西部和北部等地呢，也会先后出现4到6度的降温，那局地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8摄氏度以上。
2: 未来七天，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明天啊，最高气温25度线呢，将环位于山西北部、河北中部一带。19号前后将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号，北方的大部最高地区呢，最高的气温呢，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啊，最高气温不足10度。
1: 嗯，那其实呢，北方啊，不只是白天变冷了，那早晚的最低气温呢，也会下降的比较明显。那比如说在21号的早晨呢，西北、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呢，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其中呢，像我们的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呢，是不足0摄氏度啊。那这轮冷空气呢，也会让我们的北方更多地方呢，加入到了这个进冬的这个进程了。
2: 是的，大家也能感觉到啊，这个这两天虽然说中午的气温还可以，但是早晚的气温确实是比较
1: 冷了、
2: 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报到了20度左右啊，也是比昨天要降了
1: 4
2: 度、对，所以是提醒到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的疾病。同时啊，刚才也说到了，这次冷空气将带来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所以还需要防范啊，如果雨雪天气啊引发的一些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路面结冰等对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那大家呢还是实时的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
3: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5: 哥们儿，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7: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

0: 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牌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张叔忙呢。
2: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3: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1: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吃亏。
4: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5: 这回终于如愿了。
1: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3: 我这贺兰宴有宴客、巧雕。

0: 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0: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2: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3: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3: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2: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3: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2: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3: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2: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5: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6: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5: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市民张先生反映到的问题啊，是跟买车有关的。说他买了一台二手车啊，才刚过户没几天呢，车辆就出现了比如说像启动困难、行驶剧烈抖动等等一些情况。但是呢，当他去找到车商协商这个维修事宜的时候，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张佳丽。
7: 佳丽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嗯，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张先生买的这台二手车到底都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8: 嗯，那张先生这辆车是在今年九月份在永宁望远新里程二手车市场里购买的。据他回忆，当时他来到二手车市场，一位商家上前搭讪说带他去看一看，于是转到了一家名为新兴车行的一个车行的时候，看上了这辆车。当时介绍这辆车的这个表显的公里数是不到10万公里，但是这个车是2016年的车。
7: 嗯，
8: 一般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谈到了10200元，也就是10000块钱。那张先生告诉我们，虽然这个车的年限比较久，但是因为介绍是一手车，包括表显的公里数才不到10万，也觉得不错。那对于车况的情况，他确实说没有详细的去问，那么对方车商也没有详细的去介绍，只是说你自己去看也可以试。那他当时也是在这个二手车市场试开了一段路啊，觉得各方面都还不错，并且交了一个定金，在随后的日子里完成了整个过户程序，最终把尾款也是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打给了这个新兴车行的二手车商。但是车拿到手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在出门的时候车在这个过马路红绿灯的时候突然也是熄火了啊，于是他也是找了拖车进行了检查和维修。检查维修的时候就发现啊，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发动机存在问题，因为当地银川当地是没有这个江淮 4S 店，所以他也是找到了一个有资质的维修检测机构啊，出具了一个检测，包括维修的一个检查情况，对这个压缸进行了一个测量，其实发现它这个压缸不足，那最终还是说回到了这个发动机上，于是他也是花了3000多元的一个维修，但是这个维修可能还没有修彻底，后续还要需要投钱。所以张先生认为买车才花了10000块钱，那现在光修车过户等等的这个费用就已经花了4000多元，

0: 啊，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亏，于是找到了这个车商进行一个协商。那当时对方给到的一个处理意见，包括张先生也认可是可以去负担1000元的维修费用，他也可以接受啊。但是后来的话，因为我们的二手车商这个新兴车行提到，那他是当时进到市场有另一位二手车商，等于是一个中间人介绍他来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抽取了一定的介绍费，那这1000块钱也是需要对方去承担一部分，但是因为车商方面没有去谈拢啊，于是这1000块钱也没有给返还给我们的张先生。那无奈之下，他也是找到了媒体希望求助，那包括现在他重新考虑了一下这辆车因为这辆车的这个情况不一定能通过今年的一个年检，所以他想的已经不是说1000块钱协商解决这个事情，他希望能够把这辆车进行一个退车。
1: 嗯，好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当初张先生在购买这辆车的时候与这家二手车行有没有签订相应的协议啊？协议里边有没有对这个车的车况包括后续出现的一些售后情况进行约定呢？
0: 嗯，那么这些是完全没有的，只有就是12000块钱的一个转账，没有任何的一些书面上的协议。那包括因为他在后续找了专业部门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表显的公里数和实际的公里数可能还有不符的一些相关情况，那我们也是跟着张先生第一时间来到了这个新兴车行啊，找到了当时负责交易整个车辆的二手车商。那么对方给到的回复是，那因为这辆车他们也是收过来的，那整个一个车况其实是非常一般，对于他们来说是属于这种报废车辆，所以等于当时是一个处理车，那也就是一口价谈到了10000块钱，你觉得不错你自己试开啊，你觉得能开你就开走。但是张先生对于车商这样子的说法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无论是多少钱是双方已经是谈好的啊，并不是说这辆车彻底不能使用，他不认为自己是买了一辆报废车并且接受这么多的故障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正经通过我们无论是口头协议也好，然后没有书面的这样的合同也罢，自己是买了一辆二手车，那出现了一些售后的问题啊，是需要我们二手车商进行一个解决的。那对方也是表示，从头到尾他们并不是说不解决，只是因为从他们二手车市场的行业来说，那这辆车转了几手，那每一个二手车商他在这个车款上他都拿到了自己的一部分，而且这尤其是这个介绍人呢，无论是转介绍还是怎么样的话他都有一定的费用。那现在对于张先生的这个诉求，无论是之前维修费用的我们协商的退一部分，还是现在他提出的彻底的退车，都是可以谈，但是前提是要找到当时介绍他来新兴车行的那位中间人，那么拿钱的这几方坐到一起，大家把钱都拿出来的话，是可以解决这个事情的。
1: 那对于张先生目前提出来的，就是说后续可能这个车过不了年检呀，或者等等啊这些诉求啊，作为这家二手车行，他愿意认吗？
0: 他这边是不太认可的，因为他们一口咬定的这辆车当时就已经是处于一个即将报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这辆车其实已经经过了2位甚至到3位的这种二手车商啊，他们之间是说的是彼此朋友之间的转，那听说你这边有客户需要这么一个价位或需要这么一个情况的车的话，那我就不走报废了，那我就把车再低价转给你，至于你跟消费者谈什么钱以什么样子的价格出售你们再谈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辆车的溯源的话其实是比较复杂，据我们当时到现场采访了解的话，可能是至少经了3个车商的手，并且这3个车商都分到了钱，那分到了多少那还不太清楚，但是因为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包括整个交易的角度上，看车方面的话，这个张先生只和新兴车行的人进行了沟通，在这里看上了车，并且款打到了新兴车行，我们肯定是要先找这个新兴车行的车商去 协商了解，那么对方表示自己是可以去协商满足张先生无论是退款还是退车这个诉求但是中间因为他只是拿了一部分的钱，那需要所有在这个过程中拿到车款的车商那一起过来一起协商处理的话，他这边是可以完全配合。
1: 但是可能现在想要找到这些中介人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介人，可能也只是二手车他们这个行业啊内部的一个规则而已啊。所以我们也是想从法律层面来了解，面对张先生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售后到底该谁来负责？其次，第二就是所谓的这个中间人到底各自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有就是在购买这种二手车的时候，我们注意的一些问题，到底从法律层面上来怎么来分析呢？
0: 那对这个事情我们也向律师进行了咨询，那么律师也是告诉我们对于像张先生这样只是通过口头承诺微信转账并没有书面合同的话它不代表就说买卖合同不成立，从民法典的规定那合同可以是书面口头或者是其他形式订立，那张先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包括过户登记等等，都是可以证明双方是完成了二手车辆这种买卖交易的合同并且是成立生效的，必须是要受买卖约定的约束。那现在车辆出现了质量问题，那他应该向谁去来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从法律上具有这种合同的相对性，就像我们开始提到的新兴车行的这个车商，他其实一开始一直在引导大家，包括在推诿这个事情的话，让张先生自己去找中间的，无论是介绍人也好，或者是这辆车只是他收的也罢，因为从法律的合同关系是有相对性的。那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只需要去找和自己建立买卖关系，那就是转账的对方新兴车行收款方的话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找新兴车行的这个二手车商去解决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不光是他现在出现车辆的故障，包括这些后续的一些维修产生的损失，他其实都可以去主张向我们的车行进行一个赔偿责任。
1: 这个主体还是比较明确的啊。那现在就是包括这个车行提出来了，好，我可以承担，但是呢需要找到相应的都拿到钱的这些其他的一些介绍人呀等等啊。对于他的这个说法，在法律层面上能站得住脚吗？
0: 他这个说法就像刚才说到的，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的合同上是具有相对性的。那作为我们消费者的维权的话，只需要找到这个收款方，那至于他提到的中间他收完钱之后再分给了谁的话，

0: 收款方。那至于他提到的中间他收完钱之后再分给了谁的话，那其实是这个车商他们
1: 自己的问题。对
0: 啊，只能把啊，那可能麻烦一点啊，找到大家能通过友好协商处理的话，那效率更快。如果我们是要通过这种诉讼呀法律的程序的话，那我们就只需找到新兴车行来去解决后续的一些问题。
1: 好的，现在主体是确认了，但接下来就是售后的问题了。面对张先生这个没有任何的合同啊，没有任何的协议啊，同时呢对于车况提前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去查看呀等等啊，那现在出现了售后这样的这么多的问题，这个车到底是能退呢，能换呢，还是能得到一定的补偿呢？
0: 那因为这个情况的发生之后，

0: 先人在找寻无果的情况下联系到了望远的市场监管部门，那对方表示那个片区的这一块的负责人不在，那还是希望他们也是查询了，就是这个拍单还没有到所上，希望我们再等一等。那后续的话我们也是跟张先生再次进行了一个回访，那当时联系的时候张先生说始终是没有相关的主管部门与他进行一个对接，那包括目前这辆车的话，那他考虑了一下前期的10000元的一个车款，后续的一些维修等等，那包括他也知道那可能整个如果通过法律诉讼维权的方式的话，可能这个成本过高，他还是希望通过协商的那个方式去解决，最终可能是放弃了这样走法律途径的方式。
1: 嗯，好的，也是希望啊，最终呢，咱们能够跟真正的这个合同主体咱们去协商具体最后的一个售后的一个情况。好的，感谢到家里带来的报道，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其实关于二手车的售后啊，实际上我们以前都讲的它到底有没有售后，实际上是有的当然了，个人之间的这种私下交易它可能会默认没有强制的质保，但是呢对于我从二手车行去买车，它是有法定的最低的质保的首先就是比如说经销企业来买车，你的车龄在3年内里程6万公里以内的最低质保就是每5000公里，或者是5000公里，或者是3个月，这都是有相关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当然呢，质保可能因为是二手车它一般不保像轮胎呀、刹车片呀、雨刮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经常会有
2: 出问题的零件，
1: 会有损，对，这个常年使用会破损的这些，它不在质保范围之内。但是呢，像发动机、变速箱、传动、转动的这些轴心的核心的系统它应该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就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前期的合同一定要签进去，合同上必须要写进你的售后的条款，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包括你的质保期限、质保里程，然后明确质保包含哪些部件，排除哪些易损件等等都要在合同里边来约定。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车辆的状况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来投诉的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车辆买回来了，我交了钱了，然后呢开着开着出现问题了，我然后再去查这个车辆有没有前期的维保维修记录呀等等，一查就能查出来，那这些动作为什么不放在买车前呢？对吧，一定要在买车前去进行相应的查看，然后呢要让对方就是卖车这一方将一些重大瑕疵的承诺写在你的合同上，比如说有没有重大事故，
2: 是
1: 有没有泡水，有没有火烧，还有你的里程数是否真实等等这些都要写进去，不光要把它的状况保证承诺写进去，还要写清楚假如这辆车
2: 出现问题了
1: 不是你保证的那样，那你有什么样的违约后果，是退车呢、退款呢，还是进行赔偿呢，这些都要写清楚，免得光是约定了我这个车是无水泡呀，或者是无火烧的车，但是你没有约定，你万一就是水泡的车，我到底要得到什
2: 么
1: 样的一个赔偿，到底该怎么办，这些也一定要写清楚。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钱看紧一点把这些能够确保到自己后续的这种保障一定要提前做好。
3: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4: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5: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
6: 银川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一度电
2: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者深度调查，专家在线解答。6039920，民情热线，服务于民。
3: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些重要的资讯啊。首先呢是跟社保有关的，单位欠缴社保最高罚3倍，从11月1号起施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是发布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这个也是从2026年的11月1号起施行。
4: 那这次政策的核心变化呢，是社会保险费呢正式纳入到了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那该事项呢是位列裁量基准的第30项，归类为违反这个税费的征收管理类。
3: 那这一条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存在不缴或者是少缴社会保险费的

0: 这一条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存在不缴或者是少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形，经税务机关则罚款。
1: 那这个处罚的裁量呢划分为了三档啊。那第一档呢是欠费金以下，且这个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比这个社保费比例不足 30%， 除以欠缴金额的一倍罚款。那第二档呢是欠缴金额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且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超过 30%， 或欠缴金额500万元以上，且欠缴数额应占缴费社保费率不足 30% 的，处以欠缴金额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罚款。那第三档呢是欠缴金额500万元以上，并且呢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超过 30%， 处以欠缴金额两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0: 以前可能有一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存在着认知的误区，觉得这个社保好像是企业提供的福利，双方可以自行来协商，或者是以现金来折现。包括很多的劳动者都觉得，哎，我现在扣了这个，我现在还看不到它有什么用，干脆你就不要扣了，把这个钱给到我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啊，不管是劳动法还是社会保险法都有规定，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这个均需履行的强制性的法定义务，不属于你双方可以去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所以说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如果不缴存在很大的风险，
1: 是
0: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不缴同样存在风险。
1: 是，那如果呢大家发现自己这个社保账单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是要固定证据啊，保障好我们的这个留存好我们的工资条、银行流水、劳动合同等材料，重点记录实际工资和社保缴费基数之间的差距，为后续维权呢做好准备。那第二点呢是书面要求补偿，向我们的单位呢提交书面申请，那包括这个要求依法来补缴社保差额。那第三点呢是可以进行这个投诉举报了，如果协商无果的话呢，可以直接向我们的这个社保征收机构和税务部门呢来进行举报。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民情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
2: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她说，
3: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2: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4: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
5: 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6: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连日来，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艺馆内人头攒动，武士风物展上印有妙选银川区域

协300多个品类农特产品组团参展，枸杞、乳制品、牛羊肉、特色水产、果蔬、粮食等塞上好物集中展示展销。截至目前，各类展销活动带动冷凉蔬菜、乳制品、牛羊肉等特色农产品直接销售额突破600万元，达成产销签约订单5000万元。10月14号至16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银川站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举行。活动走进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银川能源学院5所高校，除组织企业线上线下招聘外，还提供简历诊断、模拟面试、证件照拍摄等就业服务。活动分时段、分类别开展专场招聘。

次干路，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及其附属工程等。目光转向国内，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10月14号，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其中城市上涨 0.9%， 农村上涨 0.8%，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5%， 消费品价格上涨 1%， 服务价格上涨 0.8%。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在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4号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主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按照成品油调价规则，国内油价将在今天24点进行调整，机构预计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205元、20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 0.16 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 0.17 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 0.17 元，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8到9元钱。据广北海关统计，截至13号10点，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中央气象台预报14号20点至今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面聚焦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0月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0: 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当地时间10月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文旅出圈，要善于有中生优，优中做强。近期，中卫市莫里安沙漠美术馆的《大漠星球》《沙漠之城》火了。

0: 事实上，这并非中卫市第一次靠沙漠出圈。从沙漠星星酒店一房难求，到沉默128一场大梦雕塑刷屏，再到如今的大漠星球装置艺术走红，中卫市似乎总能找到新的方式，让人心甘情愿为一片沙丘奔赴千里。但冷静下来细想，星空遍地可寻，坐拥大漠资源的地方更不在少数，中卫市凭什么能连接打造文旅爆款，持续吸引游客？答案或许就藏在有中生优，优中作强这八个字里。所谓有中生优，就是要跳出单纯依靠自然资源的思维定势。放眼全国，不少地方坐拥好山好水，发展文旅却容易陷入守着好资源坐等游客的惯性。景区布景陈旧，体验单薄，创新乏力，长此以往，竞争力难免日渐衰退。中卫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止步于我们有沙漠，而是在大家都拥有的资源之上深挖潜能，创新表达，实现了有中生优。而优中作强更考验文旅产业迭代产品、更新场景的能力。很多地方做文旅习惯跟风模仿，看到网红景观热度高就照搬照抄，短期内或能引来流量，可一旦新鲜感退去便归于沉寂。长远来看，文旅发展是一个持续深耕的过程，满足于昙花一现只会自缚手脚，立足本土文脉，源源不断输出新内容、新体验，持续打磨服务细节，丰富产品体系，才能注入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气质，把一次性打卡的游客转化为愿意回味、愿意推荐的受众。大漠无垠，创意无限。从有中生优到优中作强，中卫市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朴素道理：好资源不会自动变成好产业，好风景也不会必然带来好前景。唯有跳出资源依赖的舒适区，摆脱模仿跟风的捷径思维，以创意激活禀赋，以深耕涵养品质，以文化铸就灵魂，才能让大自然的馈赠历久弥新。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

0: 就看领导你的啦。
1: 好好好好，回头再说。
2: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3: 来，大家都坐啊。
1: 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
3: 哦，
1: 啊，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啊，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4: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
3: 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一杯，
1: 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0: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1: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0: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

0: 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

住宅楼，楼栋排布紧密，老年住户居多，不少老年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上下楼成了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一些居民主动向网格员李山反映了加梯的愿望，随后社区搭建协商平台，李山逐一收集入户的实际情况，敲定各方认可的实际方案。可方案落地，问题也跟着来了，采光受不受影响，施工安不安全，后期谁来运维，噪音大不大，一个个问号摆在面前。李山又组织居民座谈会会商，逐条回应大家顾虑，逐步化解邻里疑惑。施工期间受小区楼梯间的间距限制，大型吊车无法进入院内，可钢结构的施工需要占用外围商户的门前区域，商户临时停业将产生一定的经营损失。社区党委书记严源与李山共同上门来与商户反复沟通，施工方呢也优化了作业。

草本药材，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药材功效，介绍草本芳香安神、舒缓情绪、助眠养生的作用。老人们亲手搭配药材制作养生香囊，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每位

0: 领雁学堂和知书讲堂等平台，邀请市委党校老师、银辉讲师开展专题教育，组织老同志走进威远清风廉政教育基地，开展现场的教学，线上常态化推送学习资料，以多种形式引导老同志严守纪律规矩，聚焦融退衔接，做到离岗不离党，坚持把融退仪式作为全干部全周期管理的重要一环，完善干部荣誉退休制度，规范工作流程，退休前进行一次谈心谈话，退休后赠送一套纪律手册，举办一场融退仪式。近年来，全市累计举办融退仪式2000余场次，坚持将纪律教育嵌入退休第一课，通过专题辅导、分组讨论、交流发言等形式，引导新退休干部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在角色转换中始终坚守清廉本色，树立良好家风，聚焦银发生辉，做到退休不褪色，坚持分层分类建强银发人才库，累计有 1.1 万余名老同志认领一人一岗志愿服务岗位，常态化举办银发人才能力专项提升培训班，将退休干部丛书纳入教学内容，持续建强银发服务骨干队伍，深入开展拥有盈利聚能扬帆行动，引导广大老同志立足大局所需、能力所需、自身所需，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今年以来，老同志在理论宣讲、乡村振兴等领域累计服务群众3万余人。日前，由北京市海淀区委组织部主办、区委老干部局承办，以初心映岁月、荣光启星城为主题的海淀区干部融退仪式举办。会议强调，退休是人生开启新篇章的又一起点，希望老同志继续发挥优势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海淀区各项工作，为发展出主意、献智慧。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关心关爱退休干部的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在职干部要把融退人员的好作风、好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淀实践的新篇章。夕阳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5。

0: 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1: 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2: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1: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2: 乐享盈盈，
1: 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3: 聊健康，谈养生，关爱老年生活，守护银色年华，生活加油站，来加油啦！
4: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当中。在咱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呢，很多子女可能都会发现啊，父母步入老年之后，行为习惯和性格心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些老年朋友们他们的变化出现的这个行为习惯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的老人呢沉迷直播购物，疯狂的囤积物品啊，怎么劝都不听啊。有的老人呢一反常态，极度节俭啊，哪怕是自己身体不适啊，也不舍得花钱就医买药。有的老人呢反复追忆过往，沉浸旧事啊，对于眼前的这个生活记忆模糊。当然还有的一些老人呢，常年自觉身体不适，频繁就医检查却检查不出来重大问题。当然了，多数家庭呢都会习惯性的将这些变化归结为老人性格固执，脾气古怪，年岁变大。但在临床医学和老年心理研究领域，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行为啊，往往并不是单纯的性格问题，而是老年人心理情绪失衡，认知功能下降和精神状态改变发出的重要的预警信号。老年阶段的每一次行为反常都有迹可循，有因可究。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相关的一些医疗科普，还有这个真实的临床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一起来深度的剖析老年人购物消费背后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密码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反常行为的底层的心理的一些心理原因同时呢，也是为大家一起来梳理科学理性安全的消费购物准则，帮助家属来读懂长辈无声的心声，用理解和科学守护晚年的身心健康。

0: 生活中呢，也是有不少家庭都遭遇过老人非理性购物啊，可还有这个疯狂囤积的困扰。其实呢，很多老年人退休独居，生活清闲，社交减少，内心呢也是常常处于空虚、孤独、无寄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网络购物、直播下单、拆取快递啊，是能够在瞬间呢带来短暂的愉悦感、获得感和安全感。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无法自控的消费依赖。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医生的科普，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人的这个购物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大家好，我是康复医疗中心的齐书文医生。由于受到生理和健康的实际状况影响，大多数老人存在怕死的心理障碍，大部分支出用于购买食品和医疗保健用品。我国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历经磨难的一代，普遍存在节俭生活习惯，购物时要求商品必须具备实际的使用价值，讲究实用。在经济条件较发达的城市中，也有老人存在求

0: 新型里，购物时重视时髦和奇特，好感潮流。在社会中高阶层，也有老人为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购物。在经济收入较低或节俭成习惯的老人，在购物时多为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还有一些老人，有着为了满足个人特殊爱好和情趣的购物心理，喜欢购买某一类型的物品。有的老人在购物时既追求商品的实用价值，又追求精神方面的高雅。还有一种从众式的购物心理，其核心是不甘落后或胜过他人。他们对社会风气和周围环境非常敏感，总想跟着潮流走，往往不是由于急切的需要而购物，而是心理上的满足而购物。有的存在疑虑心理，其核心是怕上当吃亏。他们在购买物品的过程中，对商品质量、性能、功效持怀疑态度，怕不好使用，怕上当受骗，满脑子疑虑。老年人大多唠叨，当子女、老伴儿、邻居冷落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寂寞而选择购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例啊，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临床接诊中呢，70多岁的张阿姨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原本呢生活节俭持家有度的张阿姨，退休之后呢慢慢迷上了网络直播购物，尤其是偏爱各类保健品养生器械。直播间里呢，主播话术夸张啊，宣传噱头繁多，哪怕是普通的钙片维生素被包装成神奇的养生产品和特效保健好物，张阿姨呢都会深信不疑，频频大额下单，大量的囤积。家中的闲置保健品越堆越多，很多产品呢过期闲置，从来没有拆封过啊，完全没有实际的用处。这子女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反复的耐心劝说，告诉老人，这直播间的宣传啊存在夸大的成分，产品呢并不需要大量的囤积啊。你说这囤积不仅浪费钱财，还占用居住空间，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呢，家人无论如何劝解，张阿姨呢始终听不进去啊！只要看到直播就忍不住下单消费，家人呢又是阻拦清理闲置的物品，这老人呢甚至还会情绪激动大发雷霆啊，与家人产生激烈的矛盾。在医生细致的问诊沟通之后啊，张阿姨呢也是吐露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她说，她其实自己也知道啊，心里呢很多产品呢她并不需要，买回家也是闲置浪费。但是呢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因为自己一个人独居在家啊，无人陪伴，内心呢时常空虚落寞，只有点击下单啊，收到快递，拆开包裹的那一刻啊，自己才能够感受到短暂的充实和安心。所以呢，医生分析啊，张阿姨的反常购物行为呢并非单纯的乱花钱不懂节俭，而是典型的老年孤独引发的心理代偿行为。步入老年的社会角色消退，社交圈层萎缩，亲人陪伴缺失，老人的精神世界呢出现了空白，而购物消费所带来的即时快感能够快速填补内心的孤独与焦虑，成为很多独居老人唯一的情绪出口。所以呢，这种行为久而久之形成了心理依赖，最终演变成为难以自控的强迫性购物习惯。除此之外呢，部分老年人出现的无节制的消费和无目的的囤积行为也与认知功能的退化息息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判断力减弱，辨别能力变差。

0: 无法理性分别虚假宣传，无法克制囤积的恶性循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我们和大家继续来接着聊，很多晚辈可能还会沉迷过往，反复怀旧，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内蕴区火爆大促，惠达、箭牌、九牧、恒洁、法安莎、易豪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源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2: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3: 20块钱一斤了。
2: 给我称三斤。
3: 可以可以。
2: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1: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2: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1: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2: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4: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5: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6: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7: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
8: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9: 聊健康，谈养生，关爱老年生活，守护银色年华，生活加油站，来加油啦！
10: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呢，是咱们老年朋友们的异常

过购买的这个行为啊，从而获得内心的充实和满足感。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是了解到另一种老年人的一种异常的行为，就是可能很多晚辈都会发现啊，家里面的长辈呢有一些特别爱怀旧啊，总是反反复复的讲述几十年之前的往事，对于年轻时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琐事记忆犹新，可是对于当下的生活近期发生的事情却是转眼就忘。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对于家里面的一个长辈可能都会有一些的这种印象。很多人认为嘛，老人爱回忆啊，就只是念旧重情义，是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状态啊，无需过多的在意。但是呢，实际上在临床的医学视角之下啊，不分场合、不受控制，还有无休止的怀旧追忆啊，往往是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来，我们接下来呢看另外一个案例啊，80多岁的李先生常年患有高血压、基础性慢病，曾因呢身体不适入院调理治疗。那在医生的问诊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发现老人的异常状态。那么每当医生询问下当下的身体感受、服药情况和日常作息等现实的问题的时候，李先生呢总是答非所问，表达模糊，无法清晰的描述自己当下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但是反而呢，只要谈及过往啊，老人呢就会滔滔不绝，记忆清晰。年轻时担任车间主任的工作经历啊，数十年前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早已远去的人和事，老人却是记得分毫不差，反复讲述，沉浸其中。家属呢，其实呢也是早就习惯老人的状态啊，常常呢打断劝说，让老人呢不要总纠结过去，回答当下的问题。但是呢，短短几分钟过后呢，老人依旧会再次陷入过往的回忆，无法自主的切换思维。经过专业的认知功能评估呢和脑部核磁检查，医生最终确诊李先生出现了明显的认知功能衰退，双侧海马体萎缩，属于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表现。所以呢，医学科普解释啊，人体大脑的海马体呢，主要是负责短期记忆储存与思维调控。每当海马体出现萎缩和退化功能，老人的近期记忆会快速的衰退，近远期的记忆却相对完整的保留。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啊，忘不掉几十年前的旧事。所以呢，正常的怀旧啊，其实是情绪的调剂，而病态的沉溺怀旧也有可能是认知退化的无声信号，也是需要各位老年朋友们和家属及时关注，尽早干预。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很多老一辈老年人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但生活中呢，有一部分老年人的节俭已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变成了极端吝啬、自我苛待，甚至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接下来呢，咱们来把目光聚焦到另外的一个案例之上啊。82岁的王先生呢，有着稳定充足的退休金，生活呢并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晚年生活呢可以舒心从容。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变得愈发的节俭，极度吝啬啊，日常买菜呢只选最便宜的残次菜品，剩菜剩饭反复加热，绝不丢弃，日常生活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最让家人其实揪心的是，老人秉持着过度节俭的理念啊，讳疾忌医，不愿意花钱看病买药啊，身体呢一旦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总是硬扛忍耐，坚决的拒绝就医检查、买药治疗，害怕花费医药费。与此同时呢，老人的性格也是愈发的孤僻消极，不爱出门，不愿社交，疏远邻里，整日的独处家中，情绪低沉，对生活失去热情。医生呢，结合老人的生活状态呢、心理状态综合评估之后表示啊，老人的极端节俭绝非是单纯的生活习惯，而是老年抑郁和自我价值感缺失的典型的外在表现。那步入老年之后呢，身体机能下降，社会价值减弱，生活节奏呢会慢慢放缓，很多老人会产生强烈的无用感，
失落感和自我否定感。那所以呢，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会让老人

丧失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待。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读懂老年人的特殊的一种心理，无论是一些自己的其他方面的排解的一些行为习惯，还是特殊的消费心理，我们也要多一份理解和包容，也要主动引导老年朋友建立科学理性和健康的消费观念，规避盲目购物、冲动囤积和虚假消费的问题，守护好自己的养老积蓄与晚年的生活。疯狂购物背后呢，是空虚；过度节俭背后是低落啊。反复怀旧的背后是退化。其实读懂这些生活细节里面。

明明请个就是家里面的朋友们，家里面的子女都要随时的关注到老人的一个生活状态，相信呢消费有度，生活有序，心态平和，这一定才是我最好的最美的晚年的状态。同时呢

守护健康。同时呢，也是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们呢都能够远离心理的困扰，舒心理性的消费，安享安稳从容幸福的银色年华。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

0: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10月14号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合作协议正式敲定，标志着宁夏葡萄酒开拓欧洲市场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按照合作内容，双方将共同在欧洲搭建集产品展示、市场推广、仓储物流、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海外运营平台，跳出过去简单的单次货物出口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长期市场培育与产区品牌建设上，推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由零散出口转向系统化布局欧洲市场，真正实现从把酒卖出去到让品牌留下来。今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将掀起气温创新低的浪潮。预计今天到17号，宁夏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中南部地区有连阴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今天白天到17号白天，累计降水量，贺兰山沿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延池和同心两县北部、沙坡头区、中宁县10到25毫米，延池县和同心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25到50毫米，其中彭阳县、隆德县和泾源县的部分乡镇达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0.1到10毫米。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有沙尘天气。17号较15号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度，18号清晨最低气温降至0到4度。

条件，16.4%的出口增速放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依然亮眼，世界工厂的发动机依旧强劲。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会展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三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区。

超过 1.1 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都创下历史新高。

方案着眼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紧迫、技能人才紧缺的技术配套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重大工程建设服务、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八个重点领域，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等方面细化了具体任务台账、责任制推进、清单式落实。10月14号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到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14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记录。10月8号，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蔓延，威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内蒙古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边境一线实施堵截防控。经过7天6夜连续奋战，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火灾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目前境外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局部尚存断续火线，我国边境沿线可视范围无明火烟点。

0: 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感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下面聚焦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4号发表月度市场报告指出，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加剧，预计在明年下半年之前，这一状况将难有改观。报告指出，导致柴油市场供应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地缘局势的干扰，中东地区的燃油出口量仍不及今年2月中东地区冲突前的一半，且多处炼油设施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而燃油运输成本的上升将进一步增加市场压力。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3419 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4676 万亿美元，低于印度和英国，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新闻热点评。高铁上免提通话扰邻，只能靠劝来解决吗？高铁上一乘客开免提与男友通话一个多小时，前排旅客忍无可忍出声制止。上铁南京客运段10月14号说明，高735次列车上一名女性旅客开免提通话引发争吵，经调解平息，经提醒其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视频中打电话者一句和你有什么关系，道出其认知，票是我买的，座位是我的，开免提打电话便是私事。12306客服称，旅客可联系工作人员劝阻或劝导去车厢连接处通话，目前无强制规定要求停止通话，乘警也无权不让乘客打电话，因为没有违法。一个觉得与他人无关，一个觉得没有违法，难道就无可奈何？高铁车厢是封闭公共空间，长时间免提大音量通话，客观上已干扰他人。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要求旅客维护公共秩序，不得实施干扰其他旅客的行为，可若当事人拒不服从劝导，缺少后续处置，规则威慑力便大打折扣，乘务员只能劝导不能处罚，扰民者几乎不付代价。法律管底线，公共文明管底线之上的分寸，法律管不到不等于可以放任，破解难题不能只靠自觉，应让行业规则活起来，把软倡导细化为可落地、可约束、可惩戒的硬规范，明确行为红线，厘清管理人员权责。比如多次劝导仍拒不收敛，持续制造噪音者，可留存录音录像，依规纳入铁路旅客失信记录，用信用惩戒补上法律管不到的灰色地带，让漠视公共秩序者付出出行代价。也要看到，许多公共冲突并非坏人作恶，而是普通人看不见他人权益，法律约束作恶却难强制换位思考，底线之上的文明分寸、体谅与尊重，靠人心修为与社会风气。无论车厢内还是通报中，不妨多一些主动前置的提醒引导，让文明规则乘风化人。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2: 喂，张总你好。
3: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4: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3: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4: 好好好，回头再说。
1: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

0: 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一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有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蜂鸟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你发现了吗？大家现在出去玩去都讲究一个出片儿啊，喜欢拍一些网红打卡照啊。但是呢，照片好看归好看啊，我劝你先冷静冷静。最近福建厦门有一位张女士啊，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啊挂在树上拍照，挺火，哎，姐妹也想模仿，结果重心不稳，翻出了栏杆，咕噜下去十几米。十几米什么概念？一层楼你按3米算。他相当于滚了4到5层楼，为了朋友圈9宫格体验了一把滚筒洗衣机。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啊。

回东北，在大连海边，我媳妇儿就去那个前面拍照去啊。你知道海边嘛，它有一些那个山崖那种地形啊，倒也不是很高啊，没有大家想象几百米那种山崖那么大落差，你说没有，我那个地方可能也就是有个二三十米吧，那也不矮了啊。然后他下去，我在上边给拍照，得推到12倍焦段，你说得跑多远吧。啊，关键是啊，如果说你平时自己跟那儿拍其实还好，也比较安全，但是人多的时候啊，我的身后就我拍照的那个点前边是悬崖，后边是个坡，是个从上往下冲的坡，有的人万一从上边冲下来，他一个没刹住，光给我撞进去了，完我就咕噜下去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属于是你自己小心没有用啊，你得看看你今天会不会摊上这种无妄之灾啊。啊，这种事儿其实很多，比如说同样今年6月份啊，深圳凤凰山有人爬上一块观景巨石上打卡拍照，哎，一不小心巴拉掉下去了，幸亏啊被一棵榕树的树杈子给接住了。哎，你说以为自己是超人吗？挑战地心引力。最后消防员人到场了，把人给救回来，抬下山送医。哥们躺在担架上，那一刻根本就不用摆姿势了，那躺着比谁都标准啊。我感觉啊，他这辈子看着树都得立正，得敬个礼鞠个躬的啊，救命恩人啊。还有今年2月份啊，新疆喀纳斯，有一对游客母女拍照的时候呢，越过了警戒线，结果呢两个人都掉到了冰冷的河里，关键是旁边写着牌子呢，还上面写着危险请勿靠近。在他们俩眼里啊，我估计那个也是一个拍照背景板。万幸啊，最后是有附近这个热心的群众给他俩救上岸了。但是朋友们，你知道年初啊2月份啊，喀纳斯有多冷啊，你知道吗？就那个水甭管几月它都透心凉。结果后来网上一片评论说，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刺激的亲子活动，相当于娘俩免费体验了一次冰桶挑战。还有今年10月份啊，宁夏石嘴山也有一个女子山顶拍照的时候没注意脚下，把呲溜滑去了，最后消防员到场把她固定在救援担架上转移下山啊。担架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拍照的道具啊。所以你发现规律没有，凡是模仿网红危险姿势的最后都成了新闻当事人，凡是追求出片的最后都出了事故。你以为你在拍旅行大片啊，其实啊很可能得到医院拍 CT 大片，这叫什么？拍照1小时出院2礼拜。所以网红照片它本身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你它只给你看最终的成片，它不给你看花絮。人家网红挂在树上得配威亚，得有修图，得有团队，你挂在树上纯是靠地心引力还有胆子大。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想拍照留念的心情，谁出去玩就不想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后发朋友圈，是不是？但你得分得清美和玩命的区别。你要知道你挂树上挂悬崖挂火车挂瀑布，你不是壁虎啊朋友。最后我想说啊，美景固然值得记录，但是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想模仿网红动作之前，先问问自个儿三个问题：我有人家网红的身手吗？我有人家网红的团队吗？我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吗？要是都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站地上，对着镜头比个耶吧。

最近啊，李阿姨家的猫不见了，她打开视频想找猫，结果猫没找着啊，看见了一个陌生男子在客厅里边溜达。这事儿啊，发生在宁波鄞州区的东吴镇。李阿姨前段时间呢上女儿家住去了啊，回来当天安顿好家里，出了门，晚上回家发现猫没回来，于是她调开监控一看，凌晨4点53分一名男子进入了他们家的客厅，在一楼翻了一圈，又去鼓到前门的门锁，门锁要钥匙才能打。

他弄了半天没打开啊，反倒把这锁给弄坏了。李阿姨清点了一下，除了门锁东西没少，但是他认出了视频里那个人，好像住在附近，姓赵。于是呢，民警很快就把这个赵某抓获了。赵某交代，他连着好几晚看到李阿姨家啊黑着灯啊，就断定他们家没人。当天凌晨四点多啊，他绕到后门去，用一张硬卡片啊拨开了门锁进去了。一楼没翻着东西，又上了二楼，

拨开了门锁进去了。一楼没翻着东西，又上了二楼，从床头柜里摸出了，直到被抓他是一分钱都没敢花。直到这个时候，李阿姨才发现床头柜里的现金啊早没了。目前赵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再也不知道那猫找回来没有啊，找回来了给猫改个名吧，叫九千块。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有主播啊拿着铲子在一河滩上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啊，直播间里面的粉丝啊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最后花了几十万买回了一堆玉石原石，经过鉴定玻璃啊。直播间这口播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啊是在河南的某一片干枯的河床边弄一堆价格非常便宜的玻璃制品，然后埋到沙土里，挖出来摇身一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我跟各位说啊，就这种直播有多假呢，我生怕的哪天啊跟那土里边挖出个蜘蛛侠手办来，完了跟我说那是文物。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3: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5: 哎，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见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利比亚北临地中海，南接撒哈拉沙漠，东边分别是苏丹和埃及，西边是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纵观地中海区域，利比亚称虎口之势把控着地中海进入非洲的最重要的海域，也就是说，控制了利比亚就能够控制地中海的海上航线，从而影响到撒哈拉地区以及埃及甚至整个阿拉伯地区。利比亚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石油。目前利比亚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430亿桶。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石油如果都给了美国，够美国使用好几十年。那么这些石油呢，也正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在伊德里斯一世国王当政时期，美国在利比亚拥有年营业额达200亿美元的6家石油公司和价值70亿美元的租借地，驻有6000名军事人员的军事基地，对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施加着重要的影响。但自从1969年卡扎菲当上利比亚的领导人之后，这种局面就彻底改变了。因为卡扎菲从小就像利比亚的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那样抗击外来者，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4: 1970年6月，卡扎菲把利比亚的主要产业石油业进行了国有化，并以国家的

0: 苏军使用外，还提供五个海空军基地供其使用。
1: 1972年，卡扎菲果断地废除了前国王与美国签订的9项军事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声称美国是阿拉伯世界的头号敌人。但是这还没有完。1973年10月，卡扎菲宣称利比亚对西德拉湾拥有完全的主权，这个海域禁止一切外国海军，尤其是美国海军进入。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利比亚会动用他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生命来捍卫他的权利，谁进来就打谁。这样一做显然更加刺激了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到1981年，里根当上美国总统以后，两国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了。1981年3月，经过里根的允许，美国海军开进了西德拉湾。可这一次出人意料，卡扎菲保持沉默了。不过没过多久，也就半年多吧，到8月19号，美国海军又一次在地中海集结。这一次一架 F-14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就飞向了西德拉湾。这一次卡扎菲不再沉默了，他立刻命令两架苏制战斗机起飞，把美军赶出西德拉湾。可没想到利比亚的苏制战斗机很快就被美国飞机打下来了。我们这里有一段谈话录音，是美国总统里根当时对西德拉湾发表的看法，来听一下。
2: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ey have frequently harassed our aircraft out beyond that line in the Mediterranean. We decided it was time to recognize that what are the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behave accordingly. We responded as we will respond anywhere. When any of our forces are attacked, they're going to defend themselves.
1: 里根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美国不会容忍卡扎菲针对美国的任何胡作非为。于是美国停止进口利比亚的石油，同时也禁止向利比亚出口石油技术，两国的关系几乎完全破裂。
0: 1985年12月27日，4名手持枪支和手榴弹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袭击了以色列位于罗马的航空公司售票处，与此同时另外3名恐怖分子袭击了维也纳国际机场。几分钟内，袭击导致19人遇难，约120人受伤。4名恐怖分子当场被机场保安击毙，另外3人被抓获。
1: 美国坚信利比亚和这次恐怖事件有密切联系，并决定严厉反击。1986年1月，美国宣布对利比亚实行全面禁飞，并且撤出了在利比亚的美国侨民和商业投资。卡扎菲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博弈就这样开始了，而地点还是在地中海的西德拉湾。
0: 1986年3月，美国不顾利比亚多次重申沿海200海里海域为本国领海，擅自闯入者必死无疑的警告，实施了代号为草原烈火行动。他们闯入利比亚领海，引诱并击沉了5艘利军导弹艇，还摧毁了数部制导雷达。利军还没来得及还手，美军就安全撤出了西德拉湾。

0: 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除掉卡扎菲。为此，美国不仅动用了侦察卫星黑鸟侦察机，以便确定卡扎菲的准确位置。1986年4月14号，天快要黑的时候，黄金峡谷行动正式开始。首批美军空军飞机离开英格兰朝利比亚飞去。由于法国和西班牙不提供飞越权， F-111 战机绕了很大的圈子。当机群接近利比亚的时候，美国号和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以电子战飞机为先导，压制干扰对方的防空系统，然后出动大批 F-111 战机迅速攻击了三个目标。一是阿西奇耶兵营，这里有卡扎菲的指挥所。二是迪利波里国际机场的军用部分。三是位于西利比亚尔港的所谓恐怖分子训练营，仅仅用了短短23分钟就摧毁了重点密定目标。第一架 F-111 扔下的4枚炸弹都落在了距离卡扎菲指挥所只有50米远的地方，巨大的爆炸声浪把所有的门窗都震碎了，但是后来却怎么也没找到卡扎菲的尸体，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卡扎菲藏起来了，躲过了一劫，但是这次空袭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正在继续。
1: 这次行动共计摧毁了利比亚防空雷达站5座，炸毁军用飞机14架，炸死100多人，炸伤600多人，而美军仅仅损失了1架战机。并且卡扎菲1岁半大的养女哈娜在这次空袭中丧生，这等于在卡扎菲与美国的矛盾在国恨上又加上了家仇。事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这次行动是一次成功的空海军联合作战，听上去好像挺满意的。不过私底下他可能会觉得很遗憾，因为卡扎菲没有被炸死。那么在黄金峡谷行动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2: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 PA-103 号班机飞到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时，忽然发生爆炸，机上25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中189人为美国人，另有11人在洛克比地面被坠落的飞机波及丧生。飞机残骸遍布在一条142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面积达2188平方公里，数以百计的苏格兰警察在坠机地点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小块纤维里藏有残余炸药的碎布，将调查方向指向利比亚。
1: 洛克比成了悲剧的代名词。经过长时间的分析调查取证，警方最后终于发现了嫌疑人，
2: 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前保安主管阿卜杜拉巴塞特阿里麦格拉西和他的助手阿明哈里法菲西麦鱼被指控。1991年11月14日，美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交出凶手。利比亚政府虽然拘留了2名嫌疑犯，但是拒绝把他们引渡到美国。
1: 随后安理会对利比亚进行了经济制裁，措施包括武器禁运、禁止利比亚的航空旅行、冻结利比亚在国外的资产，以及禁止成员国向利比亚出售某些石油设备。长达11年的经济制裁让利比亚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总计高达260亿美元。卡扎菲对此忧心忡忡，他最终决定要改变这个现状。1999年利比亚同意在中立的第三国开庭审理此案。2001年1月31号，法庭判决麦格拉西策划炸毁了

0: 长期的积怨让卡扎菲在公开言论中时常流露出对美国的不满。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大骂安理会是恐怖理事会，并且指责外国部队要为新的流感疫情负责。他还说奥巴马是非洲之子。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两国的关系变得更糟糕了。
1: 2009年8月底，在利比亚要求下，苏格兰司法部决定以人道原因释放一道癌症晚期的洛克比空难案嫌犯麦格拉西。面对英国政府希望利比亚低调处理释放嫌犯一事，卡扎菲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去英国迎接，国内机场上还出现了上

0: 北约再次轰炸迪利波里，但这一次大难不死的卡扎菲却不再感到庆幸。现在卡扎菲面对眼前这盘棋，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台吧不甘心，不下台吧下一步怎么走呢？据一个利比亚官员透露，卡扎菲现在每天做的就是从一个不会被轰炸的地方转移到另一个不会被轰炸的地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银川市人民政府近期开展全市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经过全面梳理核查，正式决定宣布两份行政红头规范性文件

0: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完整产业链。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今天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10月15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7253元，下调4个基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开放系统。此前在10月9号至12号预报名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只需关注审核结果。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网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模式也进一步优化，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10月14号凌晨，经过230分钟的连续奋战，广西钦州市马黄站、康熙岭站北头四处龙口波接施工全部完成，这标志着马黄站4阶段站改施工圆满收官，南房铁路钦州至房城港段增建2线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释放更强运力提供坚实保障。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这一传统认知最近被中国的化石新发现和中国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所打破。福建郑和动物群发现的一个侏罗纪晚期约 1.48 亿年至 1.5 亿年前鸟类新种化石阳原月啄，证实鸟类在演化伊始就已出现地栖不具备飞行能力的生态特化，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并显示出恐龙鸟类形态特征组合。下面聚焦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10月6号，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解题6次出6个答案 ，AI 学习机岂能如此胡言乱语？这纯粹就是误人子弟。据媒体报道，河南新乡的王女士反映，她花4800元购买了一台某品牌 AI 学习机，使用后发现部分题目的参考答案与 AI 讲解不一致，同一道题反复点击，讲解结果也会变化。 解题6次出6个答案，王女士担心影响孩子学习，要

0: 求退货退款。经过多部门调解，该门店已经将学习机进行退货退款处理。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AI 学习机迅速走红，随之而来的是质量问题、营销骗局等乱象时有发生，不少家长频频踩坑。为此，多地消保机构曾发出提醒，警惕选购 AI 学习机。此次事件中，消费者透露，在购买前自己曾询问 AI 答题是否会出现低级错误，店员以品牌已有20多年为由让他放心，销售人员言之凿凿，使用体验却一团糟，消费者的不满可想而知。同一道题让他讲6遍，6遍都不一样。发生在 AI 学习机上的这种现象，无疑就是 AI 领域中经常出现的幻觉问题，说白了就是 AI 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种现象在人工智能领域是一种常识，但在某些严肃认真的领域却堪称灾难。就拿 AI 学习机来说，其扮演的是权威解读形象，如果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么对孩子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如果做不到客观准确，这样的产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年5月1号，信息技术学习教育和培训移动学习终端功能要求新国标正式落地，其中对学习机功能、硬件性能、信息保护等作出统一规范。 AI 学习机不是 AI 游戏机，既然以辅助学习工具的角色出现，那就一定要保障性能可靠、功能正常。由此，相关生产厂商不妨先学习一下新国标。因 AI 幻觉可能引发各类问题是可以预见的，厂商在产品设计时理应对此进行风险提示或功能限制，既不能为了抢占市场推出不成熟产品，更不能为了营销噱头故意误导消费者。对于家长来说，也有必要摆正 AI 学习机的定位，这毕竟只是一种辅助学习工具，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家庭教育。事关孩子的健康成长，家长的陪伴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家庭教育。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

0: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
1: 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1: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1: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4: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名额已严重不足。
5: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6: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

0: 趁他们不注意，赶紧把电动车推上来充个电。
1: 都说了手机不充电得把充电线拔下来，你看你充电铜丝都露出来了，得换了，容易触电，这都是安全隐患
2: 啊。知道啦，大惊小怪。
1: 哎呀，孙子快放学了，给他炸个薯条吃。喂，
3: 哎呀，电池着火了，我出不去了，救命啊。
4: 哎呦，坏了，充电线把被子点着了。
1: 哎呀，哪儿来的烟味儿，我去看看。不说了。哎呦，锅怎么着了？
5: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消防安全从身边小事做起。

隔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0: 适合秋天喝的润肺安神汤。
1: 无花果百合炖排骨是一道清补药膳，融合了无花果的润肠健脾、百合的润肺安神和排

俯身，然后手顺着大腿脚的外侧到体前，抬头塌腰翘微捋，然后两手向前向上，向前向上，向前向上，起身。好，两手自然下落。好，左脚收回。第二个动作呢，叫做三盘落地式，选自《易筋经》，大家跟我练习一遍。好，两脚开步，与肩同宽，身体中正，两手侧起，掌心向上，重心微右移，左脚再旁开一步，转掌心向下，屈膝下蹲发。

0: 这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10: 从身边人做起。
1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13: 哥们儿，挑啥呢？
1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1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6: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1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首播时间周至周五的11:15至11:55，重播当日22:00至22:30。
1: 中医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一起为你的健康加分。
0: 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这一板块中医养生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跟大家说一说秋季进补这个话题。说到进补呀，我们总会吃点很多的滋补品，其中呢有一个食材可能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咱们吃的不多，这个就是鳝鱼，又名黄鳝、海坨，为鳝科动物黄鳝的肉或全体。我国除了西北之外呢，各地都有分布，秋天鳝肥肉嫩，正是服食的大好时节。中医认为黄鳝性味甘，温入肝脾肾经，有益气养血、祛风除湿、强筋壮骨、止血之功，适用于气血不足、消弱虚弱、体倦乏力、产后恶露不尽、小儿泄痢、风湿痹痛等。现代营养学研究认为，黄鳝富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等微量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此外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和鳝鱼素，常食可以增强记忆力、增进视力。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苏博带来这个话题。
2: 鳝鱼以温养冬病，尤其适合改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和脾胃虚寒等冬病，达到温通经络、补益气血的作用，尤其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道鳝鱼的养生药膳——紫苏姜烧鳝鱼卷。
3: 首先，我们买鳝鱼的时候啊，尽量买处理好的，这样避免我们自己在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这个鳝鱼啊，表层啊有一层粘液，所以啊，我们拿盐去抓一下，抓完以后啊，我们加清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厨房用纸把表面的水渍啊都蘸净。
4: 接下来就需要给鳝鱼加个底味，加入少许的盐、胡椒粉、料酒拌匀，腌制15分钟即可。
3: 姜呀切丝备用，紫苏啊我们改成啊跟鳝鱼块一样大小的就行。我们把这个腌好的鳝鱼啊来个改刀，注意一点，就是这个鳝鱼的皮啊不要改断了就可以了。
4: 然后我们把紫苏叶、姜丝用鳝鱼肉卷起来，先用牙签固定好。
3: 固定好以后呢怎么办，我们蘸一下生粉。家里如果说没有生粉，那面粉也可以。
4: 紧接着我们起锅烧油，加入鳝鱼卷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随后调制一个灵魂料汁，
3: 这个时候呢锅里呢还有一点底油，我们也不要浪费，直接用这个底油啊去煎小料，就加入啊蒜、姜丝，炒香以后呢再加入葱花爆香。家常菜啊离不了小料，用小料的香气啊来去这个鳝鱼的腥味。这个小料爆香以后啊，我们加入少许的蚝油啊，加入一点酱油、一点花椒酒去腥增香，再沿着锅边啊滴两滴香醋啊。接下来我们加一点水，加完水以后啊，等开锅，我们加点盐和胡椒粉，加两滴老抽。我们调好味以后啊，把我们这个鳝鱼啊就加入到里面。下锅的时候顺带着把牙签取下来，然后啊小火呀温它个2分钟，让我们的鳝鱼啊入上味。我们再大火去收汁，然后把我们紫苏丝撒到里面。好，我们这道紫苏姜鳝鱼卷就做好了。
0: 药食同源，寓药于医，是中药的特色之一。在我们的厨房里实际上隐藏着很多中药，有些常见食物竟然也能治病，这是我们的先贤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人们常说幸福的生活甜如蜜，说明啊，蜂蜜在人们心中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事实上也是如此，蜂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有很多的作用，对人体呢都很有好处。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张学亮就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蜂蜜到底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有多么有好处。随着秋天的来临，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都会出现秋燥引起的过敏症状，身体容易受寒，手脚冰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做呢？邀请北京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王雪倩和大家来说说。
5: 那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我经常觉得手脚冰凉，甚至晚

0: 晚上睡觉，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晚上睡觉要穿袜子的。
1: 对，
0: 他呢脚必须得盖上一点点。
1: 是，
0: 甚至有些人他慢慢入秋以后，晚上睡觉都冷的睡不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的睡不着，这种时候我一般会在黄芪的基础上加上一味牛膝。牛膝呢，它既有补肝肾、强腰膝的功效，同时它也有很好的通血脉的效果。如果它又有比较明显的阴虚，气要推动的是血是阴，如果又有阴虚的话，我还会在里面加上石斛。石斛大家也知道养阴健胃，那跟黄芪配在一起，既补充了气血，同时又可以有很好的疏通血脉的效果。这个配伍是出自一张古方叫四神煎，因为它味道很好。
1: 对，
0: 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大的怪味儿。基本上是一个甘甜口，那么主要就适合你的气血循环不好，经常手脚冰凉，这样的情况。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比较适合有一些女性，可能我们还在空调房里，她觉得身体的外部外侧，大腿外侧、小腿外侧，这个肩膀的外侧特别怕冷的时候，就可以少煮一点这个，隔一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就可以了。如果上火呢，还可以把四神煎里面原来它是用的忍冬藤实际上忍冬藤就是金银花的藤，可以加一点点金银花防止上火。
2: 你看全有了，我再加点金银花齐活。
3: 秋季干燥，如果饮水不足，肠道内粪便容易干结，进一步加重肠道负担。一旦肠管被粘连、带卡住或者是扭曲，就有可能诱发肠梗阻，那么就需要做手术了。而术后的粘连性肠梗阻，中医呢就有调理的办法。我们邀请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王淑云带来。

0: 这个话题。
1: 一个患者开完刀之后，然后呢肛门排气排便停止，然后喝什么会吐什么，
0: 嗯，
1: 这种呢一般来说很多的人呢会想啊，大便不通我要疏通一下，其实不是的，他本身已经肠粘连很虚弱了，一化疗之后他肠道的能量不足，
0: 嗯嗯
1: 啊，肠神经的兴奋性被压低了，肠道的蠕动差了，那么加上化疗之后肠管会水肿，这些都会导致他形成一种类似于粘连性肠梗阻的表现。而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用补气加温阳的方法，比如像大煎中汤，比如像香砂六君子汤等等之类的啊，我们经常会用这种补气温阳的方法来去解决肠管蠕动差、肠神经麻痹和肠管水肿的问题。通过这种方法解决，哎，肠管自然就恢复了，不用这个通腑泻热这种治疗梗阻的这种方法，它的梗阻反而会解决。
0: 嗯，
1: 那么倒过来讲，我们也确实碰到。

0: 治疗梗阻的这种方法，它的梗阻反而会解决。
1: 嗯，
0: 那么倒过来讲，我们也确实碰到过有的患者他出现了一个肠梗阻的现象，典型的机械性肠梗阻，但是它是继发于盆腔感染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用比如像大柴胡汤，或者说是下肢立竿见影。所以具体用什么方案，不是看它是不是肠梗阻，而是看它肠梗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决定了我们是用补虚的方法还是攻实的方法。

0: 生活中不少人总被反复上火困扰，一阵阵浑身发热，晚上睡觉出汗醒，口干舌燥，心烦睡不好，吃了清火的药也总是反复，而且心情呢也不好。其实这种情况很多不是普通的实火，而是阴虚火旺，调理思路和常规上火完全不同。有一个名词儿，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很少听到，日补潮热，这是中医里啊一个很典型的发热症状。意思就说啊，到了下午三点到五点的定点时间发热，或者是热势加重，就像潮水一样有规律。那么对于日补发热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医又该怎么调理呢？来继续邀请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王淑云的介绍。
1: 患者每到下午就开始固定时间发热，一直持续到傍晚，甚至有的病人会持续到凌晨，然后就热退了，第二天再来一遍，周而复始。那么去检查没有找到任何的感染迹象，但是在中医的看来，具有时间节律性的发热本身就有诊断意义
2: 哦。
1: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对于下午才会发热这种情况又没有找到感染症状的，我们叫日不发热。如果这个患者有日不发热这个现象，但是他的脉是浮的，按是无力的，就可以用比如像桂枝汤之类的调和营卫的方式方法立竿见影。如果这个患者的脉是沉的，按下去有力的，这就是一个实证，那么往往会用像含有大黄之类的承气汤，就是通过通腑泄热的方式来解决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方法？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发现，很多患者的发热它是非感染性的，跟他的内分泌紊乱有关系，跟他的情绪有关系，也就是情绪也会导致发热。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中医比如说用调和营卫的方法，表面上调和营卫，其实是在舒缓他的肌肉的紧张和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从而把这个发热去解决掉。那么对于有一些局灶性的，比如说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的这种发热，那么它可以通过通腑泄热来去解决。这就是中医治疗这种特殊发热的一个治疗逻辑。
3: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老头子不敢潮流，
1: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2: 哎，师傅，这个盐蒸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3: 这回终于如愿了。
1: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0: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0: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4: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0: 中医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一起为你的健康加分。
1: 到了基本手段啊，来给我们调理身体之外，更多的我们说药补不如食养。说到这个食疗，给大家推荐最好的这个食疗方式之一啊，那就是药膳了。说到做药膳，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呀？哎，确实是，做药膳啊，跟我们平时做饭菜可不一样。熬药膳和熬中药是同样的，核心就一句话，先用大火沸煮，再转成小火慢炖。这个突出的就是个功夫。药膳呢，是为了把食材和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充分的煮出来，同时呢又不破坏它们，所以火候的关键在于先武后文。具体呢怎么样这个烹制药膳，那么得看你的这锅炖的是什么。当然这个药膳烹饪啊，这个火候的把握呢还是非常讲究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邀请上海中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副主任药师朱海清教大家呢做药膳。
2: 我在烹饪药膳的时候，我有一个顾虑啊，就是这个火候，我到底是要多炖一会儿，让那个药里进入到汤，还是少炖一点，保持它的那个原汁原味儿，这是我比较困惑的。还有一些药，比如说多炖了，它味道会发苦。

活性成分，可调节免疫，缓解焦虑，对秋燥伴随的失眠、心神不宁有改善的作用。首先呢，来说说它的作用之一，润肺止咳。本草从心记载，久咳之人，肺气必虚，虚则易敛，百合之甘敛易于五味之酸收也。秋季燥邪当令，肺为焦脏，与秋季燥气相通，容易感受秋燥之邪。许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往往从秋季开始复发，或者是逐渐加重。百合有养阴清热、润肺止咳的功效，秋季煮粥、煮汤、炒食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二个作用，润肤补水。百合有甜百合和苦百合之分，甜百合也叫做菜百合，营养价值高，主要用于食疗滋补。苦百合味道以苦为主，略甘，药用成分含量较多。一般来说，新鲜的甜百合吃起来又脆又甜，叶汁丰富，在润燥生津的同时，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百合的第三个作用是润肺通便。在中医学理论当中，有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说法。我们身体里负责传导糟粕的大肠，往往需要肺来给它供给津液。随着气候的逐渐干燥，脏腑的受邪，肺脏呢容易受到邪气，水分被大量的消耗，大肠也会受到影响，就会出现大便干燥的问题。百合入肺经，能够养阴润肺，不论是阴虚肺燥所导致的干咳少痰、久咳、痰中带血，或是肺燥导致的大肠干燥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百合还有着清心热的作用，对于女性

是雪上加霜，还有体质过敏者对百合过敏的人慎用。好，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起将影响我国多地，部分地区气温跌至零下，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开霜供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九月金融数据，
2: 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7.46 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4: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0: 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 2.5 万个，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1: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 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 17.6%。
2: 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
2: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0: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四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

0: 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台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 5.9%， 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 11.1%， 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 2.5%。 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
1: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
3: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0: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烟火
6: 烟火，起飞
7: 起飞。
0: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神舟7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

0: 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四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百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
2: 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
1: 现在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已跌至零下，新疆、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开栓供热。
0: 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伊宁县今年新建 13.2 公里热力管道，完成2万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重点解决部分老旧小区供暖末端不热等问题。
3: 我在这个社区住了十多年了，我们年年嘛供那个热不热，今年嘛这个开始从6月份开始嘛这个旧区改造，现在这个管子啊都换了，今年嘛我们过一个嘛温暖的一个冬天。
0: 受寒潮影响，甘肃河西及中东部气温大幅下降，白银市提前半个月达标供暖，期间不额外收费。当地供热平台升级改造，换热站智能调控，解决近热远凉难题。
4: 今年供暖呢，不仅时间早，而且感觉升温也快，温度还特别稳定。
0: 今天起，内蒙古开始全面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 11.3 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全区 23.8 万户居民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 2.7 万个小区，12盟市供热企业一网监管，从人工现场调阀转向智能按需送暖。
5: 居民加室温采集器把温度传到平台，提前预测未来48小时热负荷，自动向热力站和管道井的智能温控阀下达指令，按需送热。现在居民家温度低了，温控阀主动调节，不用打电话，不用等上门，热力站无人值守，智能补水，故障自整，效率提升 30% 以上，一个采暖机还能省表每月2万吨。
0: 榆林府谷县是陕西最早供暖的地区，今天开始供暖。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提效减排。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 80% 以上。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月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 9.6 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 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重庆至西安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

约 2.5 小时可达。昨天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正式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河南泾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进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女子团体竞速赛上斩获金牌，这是中国队

0: 次团体竞速赛中，中国摘得铜牌。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国际方面，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
2: 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消息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3: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

0: 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巴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西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2: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0: 穆赫比说，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

0: 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的声明，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决定拟任命自民党籍议员武部新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将在今天举行的任正仪式后正式就任。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

0: 交世界，共领天下。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烟霾影响，近两个月该国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28万例。近几周印尼多地持续受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危险级别。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7:30。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间。
4: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5: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重身亡，他的养子郭荣继位，郭荣就是那柴荣啊。后世史学家说，五代时期就有两位好皇帝嘛，一个是郭威，一个叫他这干儿子柴荣，这叫那周世宗。柴荣原本是郭威的外甥，后来因为过继给郭威了，所以就姓郭了。柴荣刚登上皇帝宝座，边境就传来警报，原来北汉的刘崇听说郭威死了，认为这是进攻后周的最好时机啊，一面派人去跟北边的辽国联系，请求派兵相助，一面自领30000精兵侵犯后周边境。柴荣听说北汉入侵，打算御驾亲征啊，跟文武大臣这么一说，大伙都反对。怎么，皇帝刚刚即位，这是老主刚去，新主登基的时候，人心还不安。

说出让皇帝跟唐太宗比这么难看的话呀，那皇帝怎么回答呀？说我比唐太宗强，太骄傲了，我不如唐太宗，又不是他真心话，这不是让陛下难堪吗？这冯道从后唐唐庄宗李从勖时候得到提拔，那会儿官居宰相之位，前文书咱们提过他，这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最有争议。为什么争议啊？他历经了后唐、后晋、辽国、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八个姓氏，见过八个皇帝啊。每逢改朝换代，第一个迎接新君主的就是他，而面对旧君主呢，他又毫无愧疚。多年来他跟历代君王还相处的都不错，从没有说激烈反对君王意见，由此而始终得以重用。冯道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啊，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长乐老，曾经写过《长乐老序》，继续平生行迹啊。可这一次怎么会有失分寸，以至于这一把年纪被派作为守墓之人呢？冯道今年多大年纪了？73了。这年纪让冯道很担心呢、啊、怎么73 84阎王不叫自己去啊？迷信呢、啊、本身已经是年老多病，再加上心灰意冷，又守着一个坟墓，一个垂老的病人在坟墓前能想多少乐观的事儿啊？没多久冯道病故了。我们前文书多次提到说，在五代时

字元呢，告他关心农民疾苦。后来在辅佐辽国的耶律德光时候，耶律德光不是灭了后晋了吗，也用这冯道为相。耶律德光召见冯道，问他天下百姓您以为如何拯救啊？冯道怎么回答的？冯生，那谁能救呢？只有陛下您能救得呀。这话里边渗透的冯道对黎民百姓最真诚的关切呀，少杀多少人呢？就因为冯道这句话，耶律德光把那屠刀举起来又放下了，当然后来又捡起来了，那是后话。冯道这个最有争议的人物告别了五代十国纷乱的历史舞台。回过头来咱们还接着说北汉的军队。北汉王刘崇趁着周世宗

老南下了，官军已经战败。这个谣言有时候很能够蛊惑人心呢。一直到最后大部队追上来，他们一看实在跑不了了，这才被迫跟随的追军返回后周大营，陆续北归啊。这就是五代乱世的战争现况。自打后唐以来，这些将领们是骄傲懒散，军队腐败不堪。你看看，哪有政府军出去抢劫的呀？这在五代不新鲜，五代十国很多政权都有这样的政府军。他们不能打仗，不愿意打仗，而且害怕打仗。这战士要都不勇敢，那还叫什么战士啊？只要是两军疆场上形势稍有不利，不是溃散逃走，就是卸甲投降。历代帝王最怕的就是这个军队的混乱，有时候为了保证军队的统一管理，往往是采取姑息的态度，只要你不闹就行。所以这樊爱能、何辉才敢于这样的擅作主张。现在俩人回来了，跟以往一样，看来没少了逃跑啊，没把这临阵脱逃当回事儿。可这次不行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胸怀大志的周世宗啊。周世宗柴荣要想统一大业，可是郝玄就被这樊爱能之流给摧毁了。他深恶痛绝，就拿樊爱能这帮人开刀，要整顿整顿军队，下令逮捕樊爱能跟何辉，还有跟着他们手下指挥军队的军官70多位吧，这70多人都抓起来了。柴荣当着全军的面检阅了部队，面沉似水，眼里转着泪花，他说出了心窝子的话：你们这些将领历经了几个朝代，都是老将了，真是不能打吗？何至于望风而逃？若不是朕亲率人马打败了凶蛮，郝玄就被你们毁坏了天下。如果没有别的原因让你们撤退的话，那么你们就是打算把我柴荣当作奇珍异宝献给北汉王刘崇，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对吗？这个话说完，谁也不敢吭声。事实上这几位还真这么想的，给谁当兵不是当兵，保谁不是保啊。事实上我们想来，如果这一仗后周败了的话，那樊爱能这帮人一定会投降到北汉呢，接着受重用呗。柴荣一声令下，把樊爱能、何辉等70多名军官给我推出去砍了。骄兵悍将终于领略到柴荣的治军之言呢，从此后周军队再也没有临阵脱逃的现象。接下来柴荣又下令对禁军进行整编，健壮的留下，老弱的淘汰，下诏招募天下勇士，各州城府县负责，选完之后送到京城，由禁军将领立大功稳军心的赵匡胤挑选其中最强壮的，组成殿前各路亲军，赵匡胤担当殿前都检点。从此后周的中央禁军是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啊，超过了五代时期任何一个朝代的军队。柴荣就依靠这支军队南征南唐，北讨北汉，北攻辽国，取得很大成就，为后来赵匡胤北宋的统一是奠定了基础。后周的故事暂告段落，五代十国我们说完了，五代还有10个小国家呢，咱们再说说这十国的故事。咱们先说说吴王杨行密吧。前文书咱们提到过这个人，这也是北方的大将，跑到南边建立了吴国政权。从到唐朝后期开始，藩镇割据这个形势越演越烈啊，不少草莽英雄只要掌握一支武装，占据一个地盘，就能称王称霸。吴王杨行密也是其中之一。他可不是一个什么高贵出身的人，他出身贫寒农家，做过盗贼，虽然说长得又高又大，手举百斤，实际这武艺啊一般，

不过他有智谋，善于用人。渐渐的，巨龙起了36位英雄，拉起一支队伍揭竿而起。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平定了长江淮河一带。在公元902年3月，被唐王朝封为吴王。追随他的将领纷纷是加官进爵，他的妻子、他的小舅子朱延寿也都沾了他的光。尤其他那小舅子朱延寿做了奉国军节度使。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吴王渐渐就独立了。杨行密现在是功成名就，可这日子呀过得好像并不怎么舒心。尤其最近这两年他闹眼病，经常跟他夫人朱氏抱怨，怎么呢？我怎么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是近视吗？兴许是白内障吧，反正视力急速下降。手下人有事要求见他，您看他这称呼吧，是张冠李。

代，明明是张三他叫人李四，明明是赵六喊人王五，有时候滋溜从他眼前过去一只小动物，一看狗，夫人这气那叫猫。朱氏夫人对自己的丈夫视力下降的这么快还有些怀疑呢，可仔细一观察真这样。尤其这位夫人故意当着丈夫面跟着一些男人说说笑笑，甚至做一点丑事，看看她丈夫发不发火。每次发现这杨行密是茫然不知，毫无反应，

瞎了，最起码瞎的差不离了。这位了不起的弟弟，就杨行密的小舅子朱延绍啊，那不是奉国军节度使吗？他知道自己的弟弟胸怀大志，姐姐就把他姐夫要瞎这事儿告诉弟弟了。朱延绍听了大喜呀，为什么？他早就心怀意志了，心想有机会我能取杨行密而代之啊。现在听姐姐这么一说，他瞎了，那机会来了。其实啊，是这姐俩上了当了。在杨行密平定江淮之后，他深知手下有几个悍将很难控制。你比如说这小舅子朱延绍吧，他手下还有一帮将领啊，自己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给颠覆啊，说不定哪天他们就会谋反。可现在呢，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把他们铲除了，只能多加防备。杨行密手下有一个谋士叫徐温，

就这样，杨行密在朱氏秘密的监视下，为了瞒过这夫人，他真受了罪啊。您想，这可不是十天半来月的功夫，一装得装好几年呢，非得有超长的毅力不可。这一天，朱氏在这伺候着杨行密，一看杨行密还是那俩眼无光，自己往前走，嘿，你慢着点王爷。杨行密奔那柱子就去了，啊，砰，一脑袋撞柱子上，咕咚一下倒地。王爷昏了，好嘛，这劲儿还不小。哎呀，朱氏连忙放声痛哭啊，这才有好歹，怎么办呢？赶快找大夫。把这医生找来之后，朱氏吩咐人把他拉到床上，赶快抢救，自溜他走了。怎么呢？他去通知他弟弟去了，今儿都撞晕了，看来这瞎的可够劲了。回过头来又跑到床前关照着杨行密的病情，杨行密老半天才苏醒过来，拉着夫人的手是放声痛哭啊，贤妻，看来我来日无多了，大业未尽，我已瞎了双眼，上天要废我呀。咱们的几个儿子年幼无才，军国大事我现在又无心料理，唉，我看就让咱们的兄弟延寿多多操劳，你赶快把他找来。哟，朱氏一听，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吗？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我这就去找咱们的兄弟。朱氏派人把朱元寿给请来了，风风火火这就赶来了。他哪知道这是送死来了，杨行密早已经派徐奔把那刺客武士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正厅埋伏着呢。朱延寿翻身下马，噔噔噔上台阶，刚到门口，他姐姐就来迎着他了，快着，你姐夫等你呢。把他迎进吴王宫中，来到了杨行密的卧榻前呢。姐儿俩这么一呼唤，杨行密睁开眼了。吴王这么一睁眼呀，朱延寿一看坏了，怎么了？就见自己这姐夫俩眼烁着放光，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小麦眼都没了，这俩眼分明是看得见我们呢。哈哈哈，杨行密放声大笑，儿郎们还不露面吗？一下子就要把这铁俩抓住了，杀了朱延寿，也废了朱氏。吴王杨行密是装瞎凭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接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趟，马上就不行。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公元919年七月，在无锡境内，有两支大军正在会战。

衰病啊，涣散军心呢、啊、找了一个相貌酷似徐温的兵丁，穿着他那身行头坐在中军帐，贾三儿在这指挥，这样腾出时间让真正的主帅治理稳定军心，真所谓是一举三得呀。不过事先打仗的方案真正的徐文早都制定好了，现在是杀声连天呢、啊、在这么一个混乱的环境下，要说真就能安心下来休息养病谈何容易啊。徐文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的全是打仗的事儿。四月的狼山之战，吴兵被人家打败了，死伤1000多人，70多名战将被俘。如果这一仗再打败了，那么吴越军就由水路而登陆路，城池再一丢，老百姓往哪儿去呀？这战乱哪年才能平息？但是容不得徐温多想，眼前战争是迫在眉睫，吴国刚刚建立，吴越王钱镠声称是奉着梁王朝的诏令要出兵征讨，现在南吴的水军已经打了一次败仗，这一仗再不取胜就难以生存了。徐温顾不得再多想了，病势稍稍见好，他就亲自指挥战斗，把那个代替他那人那衣服都脱下来，还得我自个儿穿呢、啊、他不放心呢、啊、徐温仔细观察双方形势，他有了主意。感情长期干旱，这战场上草木枯黄啊，这是用火攻的好机会啊，有风起火一点就着啊，而且风向正好向吴越军登陆这方向吹，这不可以采取火攻吗？徐温当机立断，命令吴军乘着风势纵火烧敌啊，火随风

伤亡无数啊，被杀的被抓的那多了去了，只有指挥官钱传冠在乱军中逃走了。南吴军大胜，徐温下令收兵。徐温的养子徐之诰站出来请求副帅给我2000步兵去追杀吴越的败将残兵，我能一举夺下苏州。徐温这会儿脑中又想到先前在病床上想那些事儿了，哎，算了吧，对于这个养子提出这个要求他能理解，战机不能够错过，但是老百姓多可怜呐！强敌已经战败，何必穷追不舍呀？我现在想的是如何休战安民。大部分将领原本都同意徐之诰的意见，你放弃了战机，将来敌人还会反扑啊！而且吴越军靠的是战船，现在天下大旱，水稻枯干，他们的船走着也不方便，应该集中步兵力量，集中骑兵力量，乘胜追击，把他们全歼呐！得了吧，徐温摆了摆手，常年战乱，民不聊生，如今我方已胜，不用穷追猛打，吴越一定会感激我们，若达成和解，两国百姓则安居乐业，君王臣属都可以高枕无忧，这比你死我伤争斗不已不强吗？大伙一听主帅已经定下主意了，谁也不好就再坚持什么了。过了些日子，徐温派使者携带着吴王杨龙眼的书信去见吴越王钱镠，这杨龙眼就是庄瞎的杨行密的后人呢、啊。到那儿去谈怎么友好相处的问题，走的时候还带了很多的礼物，并且把吴越军的战俘都给带回来，这可是真心实意和谈呢、啊。吴越王钱镠也受了感动，派使求和，从此两国休兵罢战，吴国所属30余州的军民安居乐业长达20多年，这都是徐温的功劳。据说这徐温早年追随杨行密打败过强敌，在抢战利品的时候，人家的将领都去抢金子抢银子，而徐温呢是抢的谷仓，把那粮库先占上，归为己有了吗？不是，命手下人存米熬粥，救济战乱的饥民，是深得南吴境内的民心呐、啊。现在吴王杨龙眼即位，徐温独掌吴国大权，他是一如既往不喜欢打仗，而处处替百姓着想，军队的疾苦他最了解，所以才有今天无锡霸战之事，这也不足为奇啊。那么这吴王杨龙眼呢，这杨龙眼真不如这徐温，他在位的时候大权全交给徐温了，徐温官拜镇海节度使。

是大权独揽呢。在公元915年的时候，徐温留自己的长在扬州，徐温让自己的大儿子坐镇扬州，可见徐家父子权力之大。那他去哪儿啊？他自己带着军马驻扎在润州，润州就是现在江苏省镇江市，做个呼应进行遥控。咱们现在再说说徐温的那个养子徐之诰，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有乘胜追击那位。现在徐之诰也有功劳啊，沾着这义父徐温的光，他做了升州刺史。升州就是江苏南京啊。徐之诰很会做官，他提倡廉洁，发展农业，为了谋求发展，他是广纳贤才。而他自己呢，生活节俭，但这是对自己，对别人，尤其是对来投奔的人才，他是乐善好施啊。很多人慕名而来，其中有一位姓宋的先生叫宋其秋，此人出身微贱，年幼丧父，穷困潦倒，来的时候破衣啰嗦的，手下人不让进来，还干嘛的你是？听说大人在招贤。对呀，招贤不假，也招不着你这样的。正赶上徐之诰听见了，赶快请进来，不可貌相啊。这么一交谈，他发现这宋其秋很有才华，就留在了身旁。时间长，他才知道宋其秋小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啊，曾经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娼家卫士资助糊口，认了一个妓女作为自己的母亲，要不然就没法吃饭了。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由此他十分好学，胸怀大志，要改变命运。宋其秋认为自己将来能成大事，所以带着这份自信，甚至是自负吧，他来投奔徐之诰了。俩人接触越多，徐之诰越觉得这位宋先生具有奇才大略，所以拿他做了重要谋士。有这么一天，徐温来看看自己这养子，在徐之诰的府中也见着这宋其秋了。来往这么一攀谈，他发现宋其秋谈古论今，雄心勃勃。徐温心里边有些不高兴，怎么呢？有人才不好吗？分这人才跟谁呀？这毕竟徐之诰是自己的养子，不是亲生的。那么这养子身边有这样富有雄心的谋士相帮助，日后自己要是死了，这徐之诰必然会威胁到自己亲生儿子的地位。事后他派人打听，打听什么呀？打听打听这宋其秋的底细，他住哪儿啊？少下人探听明白了，宋其秋寄住在石头大师的寺院内。石头大师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和尚，宋其秋就在他那院里边寄住呢。徐温就派人找这石头大师来了，一亮出徐温的身份，谁不害怕呀？

老大应当如何？你应当观察观察这姓宋的，看看他平时有何作为。我们大人想随时知道，放心吧，老衲定会如实相告。

宋施主，要是再这么喝酒，可休怪老衲下逐客令了。大师，我一定注意。宋七秋打这儿到这儿把酒戒了，没两天再回来，没酒味儿的，身上全是香味儿。大师纳闷儿啊，干嘛去了？我刚打翠花楼回来，好嘛，把酒戒了，又改了嫖了。大师一看，合着这位宋先生没什么志向啊，除了喝酒，他就是棉花卧柳。没事儿，这宋先生提笔还写诗呢，一看写的都是淫词浪曲。石头大师摇摇头，心想徐文大人何必担惊这样的小辈呀。过些日子把这些事儿他如实转告给了徐文。徐文一听酒色之徒啊，不值得忧虑了，就放松了对宋七秋的戒心。其实这是宋七秋韬晦之计，就用这条计策瞒过了徐温。再说徐知诰治领升州是卓有成效，整修城墙，建造了十分壮观的官衙房舍，里里外外城市是焕然一新呐。再过一段时间，徐温来视察视察，一看这升州富庶繁华，徐温改主意了，既然我儿把升州治理的物阜民丰，为父决定从润州迁往升州，我坐镇这儿怎么样啊？这多余商量，那让徐知诰跟他换访呗。徐温让徐知诰做润州团练使，徐知诰表面不敢反对，心里边老大的不痛快，心想哪好你奔哪，我还是不招待见呢，养子跟亲儿子就不一样，让我去润州，他满心不乐意。快派人去把宋先生请来，俩人就在楼顶那密室里边单独会见，这事儿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楼顶那是最高一层，室中屏风都没有，为什么？就怕有人躲那屏风后边偷看偷听啊。此时屋中就二人对坐，当中有一只大火炉烧着炭噼啪作响，俩人想事儿的时候是默默相对，一语皆无啊，想好了都不敢说话，怎么呢？怕有人听见，隔墙有耳啊。怎么办呢？就用那拨火的棍儿蘸着炭灰在地上写字，写完就手擦了。宋七秋了解徐知诰的苦恼，就着炭灰他画出了润州跟扬州的简略地图，在扬州这旁边写上徐知训这三个字。徐知诰看着这扬州地图琢磨了琢磨啊，面带笑容，他乐了。第二天十分爽快，是告别升州转任润州啊，把这地儿让给徐温了。那么这宋七秋怎么提醒的徐知诰啊？这徐知训怎么回事啊？徐知训那是徐温的亲儿子，他一点名徐知训在扬州，徐知诰就懂了，这位徐知训是骄傲放纵胡作非为啊，所以他很有可能随时在都城会出事儿。那么润州跟首都扬州仅有一江之隔，扬州一旦发生变故，身在润州的徐知诰就可以迅速行动，争取主动调任润州，这是接近都城的好机会啊。

吴国有一名大将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位是吴国名将，叫朱瑾。最初朱瑾带着一支部队投靠的是老吴王杨行密，由此吴军声势大振，增加实力了吗？当时杨行密感动的解下自己配的玉带赠给吴瑾，可见君臣关系多么好，这也是老臣了。徐之逊早年还跟着这朱瑾学过军法呢，兵书战策没少了向人朱瑾学，所以这徐朱两家是世交。朱瑾还经常派人到徐温那儿去问安，今天呢派的是使女去看看徐之逊通家之好吗？徐家掌事的就是徐之逊呢，啊，这徐之逊喝多了，本身就是一个贪酒好色之徒，今天一看朱瑾派来的这位使女姿色过人呐，他也不管不顾，并退左右，强暴的这个使女。使女含着泪回来报告主人，回到朱府这么一哭，主人朱瑾是勃然大怒啊。说句老百姓的俗话，打狗得看主人，何况这是我派去问安的使女啊，你侮辱他就是不尊重我呀。朱瑾很不高兴，派人去责问徐之逊，哈，徐之逊这火还大着呢，就这么做怎么了？喝点酒谁不犯点错呀？他一点没感觉到愧疚，而且暗中还要报复朱瑾，哎，你们家的使女在你们家也是下人，在我这儿这我看着他是他的福分呢，你朱瑾还敢指责我，你拿你当大辈儿啊，甭跟我们这儿拍老腔。他暗中使劲要把朱瑾贬往外地，赶出扬州。朱瑾那在朝中也是老臣，能没有亲信吗？得知要被外调这信儿，朱瑾就恨上这徐之逊了，啊，好小子，你跟我动阴的。朱瑾不动声色，离京赴任答应，痛痛快快走啊。临走前朱瑾请徐之逊到家里来话别，这是人之常情，通家之好老朋友了吗？摆上丰盛宴席，朱瑾还亲自给这徐之逊斟酒布菜呢。徐大人，今天咱们得一醉方休啊，来来来，把准备好那歌舞机请出来，为我们歌舞一曲，助助酒兴啊。徐之逊是倍儿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朱瑾还特意把徐之逊领到那马厩那儿，怎么呢？看看这有几匹宝马，你挑一匹临别为赠吧。赠给他了宝马，徐之逊是喜上心头，他哪想到死神也接近了。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

事儿。天津著名的藏家张永秀先生，1947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多年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古玩典籍探秘》《珍宝文玩经眼录》《戚继光篆刻艺术与刻印技法》等等数十部的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曾经参加中国文献精粹大典、中华国粹大辞典等八部大型工具书的撰稿，他的收藏颇为庞杂，除了书籍还有书画，各种的老物件都有涉及。看他写的文章相信您会深切地感受到

0: 都有涉及。看他写的文章啊，相信您会深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世间万物都可以收藏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网，我是主持收藏故事。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个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人家不要的黄花梨木匣的故事。人家取珠，我捡毒。哎，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楚国商人到郑国买珍珠，用有香气的名贵木兰雕刻成匣子，熏以贵胶的香气，用珠宝玉石镶嵌在匣子上，用漂亮的红色玫瑰和翡翠色的羽毛装饰它，把珠子放在这样的匣子里。郑人却不识货，以高价买了匣子，却把珍珠还给了楚国商人。韩非子中所记载的买毒还珠的事情，说的就是楚国商人过分看重器物的外包装，着意的捯饬匣子，而不善于卖珠宝，显然是不安经营之道。然而只晓得古董值钱，不知道匣子也珍贵，留下古董却丢了匣子，即所谓买珠还毒，也是得不偿失的。可能由于物失匣存的缘故，有段时间古物市场上陆续冒出了一些空空荡荡的木匣子，那些古书、古砚、玉器、印泥等等的东西吧，不知何时通通的不知了去向，只留下了书匣、砚匣、玉器匣和印泥匣。那些个古匣用材和制作各有千秋，或浮雕或透雕，还有嵌玉的、嵌骨的、嵌铜的等等工艺，实在是不可多得。有这么一年夏天，张永秀在北京开会，抽空跑到潘家园古物市场，发现一个角落放着三只古色古香的旧木匣子，顿时大喜呀。15厘米宽，约7厘米高，约4厘米，匣盖为推拉式的，木质硬而又不太重，颜色浅黄，木纹精美，年轮纹为直线状，造型稳重，给人以文静柔和的感觉。张永秀判断这匣子应该是黄花梨所制的，还有一只呢是成印泥与印章的木匣子，高约16厘米，长和宽都是12厘米。这个匣子是红木所制，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盛放印盒的，印盒可以握进去，下部分是一只小抽屉，似盛放印章所用。匣盖为玻璃所制，顶部有铜制的提帘，造型典雅别致，为清末民国之物。此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红木砚匣，上下盖扣在一起，砚早已失，不知当初是何等的佳砚。好在上盖的顶部嵌一白玉螭虎，古朴可爱。或许有的朋友会说了，文玩自身方有价值，收藏古匣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张永秀不这么认为。明清的时代，古董匣作为小木做的一个门类，大都出自巧木作或雕花作之中的能工巧匠之手，其本身就是一件格高运胜的艺术品。至于那些为稀世珍玩配置的匣子，则更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达到了极致。据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当年从普儒手中买到平复帖时并无木匣，匣是多年前被人偶然从旧物市场发现的。此匣为长方形素身，盖上刻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并落下款一进斋等立楷字样，书封原件雄浑雍容华贵，刻工精细，刀法有力。匣的装饰虽略显简单，然朴素雅致，颇具皇家的气派，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通体显现古朴的包浆量。有人推断此匣乃乾隆皇帝将平复帖赐给成亲王后为其所制，或是成亲王

着的，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此时不但有岩峦洞壑之形，枯木之质，寇之有声，而且颠倒政策，可以摆出多种不同的姿态。主人特意严请木作高手为藏石制作了九个不同形态的座子，以便随时变更其陈列的方式。这些座子个个精巧别致，且刀工准确利落，与藏石的九个底面紧紧相扣，可谓匠心独运。然而几年前，古董的座与匣的命运一样，在古物市场也遭到了冷落。但此时被冷落并不说明它不珍贵，多年在藏界摸爬的人心里头都明白，古玩市场常会出现购藏热点。一段时间当中，许多人几乎是在搜寻同一种古玩器物，这些人的举动往往又带动一些人盲目的追随，于是出现了这种器物价格日高一日的现象。对此，有远见的收藏家大可不必追着别人的屁股后头跑。于是张优秀把投资收藏的重点放在了暂且不被人注意的座架匣上，这种选择确实不失为良策。您想寻觅座架匣吗？只要您到古物市场转转，不管大鱼小鱼好鱼坏鱼，准能捞上几件。天津有个外号叫结巴的贩子，过去常出入于大户人家，收罗了不少的古董杂项，其中也有一些是

别招人喜欢。除了在天津市收集，张永秀还利用出差之机在外地搜寻，只要发现有特色的座驾匣，绝不放过。如此便有了刚才咱们说的张永秀先生去北京潘家园购买古墓匣的那一幕。仅3-4年的时间，张永秀总共购买了座驾匣10余只，明式做工、清式做工，素的、镶嵌的、平雕的、透雕的，应有尽有。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的古物市场，好的真的座驾匣极难寻觅到了，即便摆出一两件，也是残次的或者是新仿的。张永秀面对此情不禁感慨，真是机遇不可失，失而不再来呀。你取珠我捡毒，不趋炎而复良，积水成渊，小中见大，收藏何必随大溜呢？人气我取未必上当，当别人都挤在一起抢购某种热门藏品的时候，您自可另辟冷门，选择集藏那些暂不为人所重而又前景好的收藏品。

好了，留下的呢是一座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地方民风比较淳朴，古韵犹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这作者呀因为公事到此，受到了老乡的热情关照。有这么一位

0: 咱们笔者这眼光呢在地摊上搜寻，哎，忽然啊就看见一件半米来长做工很细的白铜器物。这东西一头是一个长长的细圆饼，铜质光洁呈银白色，有如常年使用的白铜烟袋杆，另一头啊安着一个白铜的小圆鼓，这鼓帮左右呢两侧各焊了一小环，环的上面呢拴着一个线，线上面系着一小铜块，正好啊就像是一个小孩玩的这拨浪鼓。握住圆饼来回一摆，发出的声音叮叮当当，哎，清脆悦耳。就这么一件东西，这小贩开口要100块钱，这种笔者呢50块钱成交，心中窃喜，就好像捡了狗头金似的，转身夺路就走，找了一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对这件东西当时啊，咱们笔者就断出来了，这是清代民国年间经营染料商贩走街串巷招揽顾客所用之物。古人的这种设计啊，用心良苦又别具一格，很是值得收藏研究借鉴。有人也许会问，那这些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收藏起来是不是很难啊？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鼻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今天是10月15号，23年前的今天，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飞向太空。此刻神舟23号乘组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杨利伟这个名字从那天起就和中国载人航天紧紧连在了一起。杨利伟首次飞天，飞行时间只有21小时23分钟，但他经历了非常大的生死考验。火箭发射后上升到30-40公里高空时开始剧烈抖动，产生了强烈的共振，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会引起人的内脏共振。21小时

农忙，不少农户为图方便，收割粮食后直接在农村公路栈道打谷晒粮，看似省事，却暗藏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在此交警提醒，栈道晒粮，粮食颗粒光滑，车辆碾压后轮胎抓地力大幅下降，极易出现刹车失灵、侧滑甩尾、失控翻车等危险情况，还会压缩通行空间，会车超车的难度增大，尤其夜间视线差，极易引发追尾、刮蹭、碰撞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马路晒粮属于典型占道非交通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依法查处，责令清理。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堆放物品，设置障碍，影响公路畅通，违者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今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我国，未来7天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新低。本周末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下周二10月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度。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江南、华南一带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好，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今天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的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10月14号，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会议上多次被抗议者打断发言，5分钟内被打断4次。这些抗议者高喊：“加沙的孩子在挨饿，你是战争罪犯，不是战士，是懦夫。”这些抗议者高举标语牌，抗议伊朗战争和特朗普提出的

0: 2027年 1.5 万亿军费预算，报道称共有6名抗议者被带离会场。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让就业服务充满浓浓烟火气。今年以来，为破解企业用工、群众求职信息不对称的痛点，银川市新景区创新就业服务场景首创人才夜市加 AI 数字人直播带岗全新模式，将就业招聘会从传统场馆搬进热闹商圈，便民夜市，群众逛街遛弯就能找工作，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长期以来呢，传统招聘会存在明显的服务短板，固定场馆、固定时段的招聘模式成为制约就业匹配的一大痛点。新景区这场打破常规的服务革新，则以烟火气对接就业需求，以科技力量打通服务壁垒，为基层稳就业、惠民生写下鲜活的答卷。实践证明，就业服务不该是刻板的定点值守，而应是主动的上门服务。只有跳出传统就业服务的思维桎梏，彻底打破就业服务的时空局限，才能让就业对接告别奔波赶考，迎来随心邂逅的全新体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就是稳民心、稳发展。未来我们还需持续优化服务闭环，依托 AI 大数据深化人岗精准匹配，针对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业困难群体推出定制化岗位服务，同时联动企业、院校搭建招聘、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链条，补齐技能短板，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推动科技赋能与场景创新，真正落地见效，让就业惠民之花在烟火市井中绚烂绽放。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新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啊，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一杯。来，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0: 很顺利，你的那一份我早就送过去了。
1: 当项目演出成为风障，
2: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3: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4: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2: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14:15到15:00，重播时间是20:30到21:00。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锁定我们的重播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三农资讯速递。那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西夏区。最近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同阳新村的不少村民朋友们发现了身边的真切变化，西大沟岸的杂草清了，杂物也少了，水面清亮了不少，家门口巷道里的柴草堆旧农具都规整了，卫生死角不见了。这份清爽整洁源自于该村八月初启动的德润同阳新风新村洁净家园环境整治暨文明劝导巡查行动，集中整治与常态引导的双管齐下，既清洁环境顽疾，又树立文明新风，推动村容村貌与村民素质的同步提升。同阳新村统筹村两委、驻村工作队、村民小组

升十新十市之一，灵武市农村公路质量提升的项目已经全部完工，经过修复养护的农村公路焕然一新，畅通便捷的路网为沿线群众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快车道。据介绍，灵武市2026年农村公路的质量提升项目对境内21条农村公路实施修复性的养护工程，养护总里程是 35.887 公里，工程项目的概算总投资是2750.62万元。那项目重点对原有的路面裂缝、沉陷、坑槽等病害进行了处置，同步完善排水设施，更新交通标志线，加固安防配套设施，系统性的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擦亮四好农村的民生底色。下一步呢，灵武市将抓实农村公路常态化的管护工作，坚持建管养并重，那持续巩固养护成效，管好护好每一条乡村坦途，让畅通的道路持续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平富桥村，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金凤区满城北街街道平富桥村以物质加精神双龙驱动提升乡村文明，让文明成果更好地惠及村民，特别是发挥道德评议的会议标准。如今呢，在村里好婆婆好媳妇儿等先进典型是越来越多了，村民杨秀琴就是大家公认的好婆婆，每天参加完村里的舞蹈合唱等文化活动，她顺路呢就会买菜回家，给三个孙子做上一桌热乎乎的饭菜，再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那一天是闲不住，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份负担，能够帮着儿女搭把手，家里和和美美，他心里比蜜还甜。近年来，平富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分发挥道德评议会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评选出了一大批的先进典型，村里崇德向善的风气也越来越浓厚。同时呢，村里还探索出了五色花美德信用社，深化五色花的志愿服务，以存美德挣积分换实惠的方式，推动移风易俗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西藏这一方面的乡村建设的话题。在深秋时节，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乡的巴杰村，高山环绕，碧绿的巴松措湖水与斑斓的森林相映成景。近日呢，错高乡杰巴村党支部副书记赤烈介绍说，依托巴松措的景区，当地村民纷纷开办民宿经营餐饮等，吃上了旅游饭。村民

0: 左右。
1: 我们今年遭受到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就是7月4号到8号，我们按气象局统计就差了555毫米的雨量。哇，我们这个村这里的话呢，地势比较高一点，这里没受到洪涝灾害影响，所以我们农业部门当时也是主持群众，哎，去呢要把它能够排水的要及时，洪水队要及时排水，能够抢收，全都不要给它在里面发芽。今年的话，我们的那个后脊啊，大灰狮爆发，有好多群众，我们就通过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出病除测报，引导群众及时喷施农药，叫冲狗夺粮嘛，现在就已经很好，有的防治不好的话，它又造成很大的减少。
2: 这怪就是我的地啊，山亩啊，收成的话比往年高一点，7-8百斤吧，都是留着自己吃的，这个是稻香又很好吃的，又软又香。
3: 一亩800斤，生产多什么不满意？刚才这里啊，跟我们去吃饭。

0: 县联合攻关，推动产业向两种化、智能化、生态化、高质化、标准化新模式来转型升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下广告。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立鼎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恰到好处的陪伴。

0: 和儿童等特殊群体，犬只不慎咬伤他人时，养犬人应主动对伤者实施救治。二、清理粪便，携爱犬出门时应随身携带便纸和塑料袋，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的粪便。三、制止犬吠，如果爱犬长时间吠叫，请您及时制止，切记不要让犬只打扰到邻居们的正常生活，建议犬主人对自己的爱犬进行止吠训练，在必要时刻也可以为您的爱犬带上止吠器。四、善始善终，不遗弃，随意遗弃犬只不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还会导致流浪犬数量的增加，对社会安全造成隐患。五、注射疫苗，定期为爱犬注射疫苗是对犬只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也是每一位犬主人起码的责任。注射疫苗可以增强犬只的抵抗力，减少疾病的发生，保障养犬家庭的成员健康。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2: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

0: 奇瑞艾灸师呢，它主要是以我们国家非遗奇瑞艾灸疗法为主要技能。那我们奇瑞艾灸疗法呢，它第一个，它是我们鄂东地区的老百姓哈，或者有400多年的一个历史，主要是靠这个技法来用于强健保身的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中医外治法。那我们这个外治法呢，它主要是技法比较独特，像我们有比较代表性的奇瑞大灸法、雷火神针灸，包括奇瑞火灸法，都是我们老百姓经常用到的，而且非常的简单方便，价格也很低廉。因为我们的艾草是遍地都有，所以老百姓呢就是信手拈来，家家户户都有啊。这是我们一个奇瑞艾灸疗法是深受老百姓喜欢的。作为我们奇瑞艾灸师的代表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哈，首先我感觉内心里面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我觉得我们奇瑞艾灸师能走上这种世界性的舞台，首先代表着世界对我们奇瑞艾灸他们这个认可同时呢，我看到在这个展会，我也看到各省的遗迹，每一省都有非常精彩的。那我们也有向他们学习，怎样把我们的奇瑞艾灸师推广得更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奇瑞艾灸。我觉得奇瑞艾灸疗法虽然是国家非遗我们既要守正又要创新。
1: 女锦绣今年50岁，是医圣李时金故里湖北蕲春县的一名普通的农妇。她在18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进过工地，刷过盘子，后来呢是在上海学习中医推拿与艾灸的技艺，从实习生做到技术总监。在2015年的时候，她放弃了月薪过万的待遇返乡，在政策支持之下创办了艾灸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本地的奇艾资源转化为培训、就业、创业的乡村产业。那十多年来，他累计培训学员3.6万余人，课堂里还迎来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学员，让艾草技艺从大别山走向了海外。在2024年的时候，被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合认定为全国乡村工匠名师。那现在呢，蕲春艾灸师劳务品牌的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326.91亿元，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达到30万人，直接从事艾灸服务的近10万人，70%是返乡农民和农村妇女。在今年的5月份，于锦绣作为唯一受邀群众代表，在北京举行2026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发展市扶贫与绿色发展分论坛来发言。那介绍了蕲春县依托艾草产业实现的减贫与发展案例，这个案例呢被2026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综述列为唯一入选的县域特色产业案例。好，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另外一位女性，那就是董敏芳。董敏芳现任中国湖南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和丰瑞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2013年的时候，他放弃了企业高管的职务，返乡种田，立志破解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困境。他推广的是旱地育秧，节约秧田用地，每年助力区域的粮食增产超过1000万斤。针对分散性经营、效率偏低的问题，他探索出了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社会服务化的新路径，组建2家专业合作社，建成高标准粮食产业社会服务中心，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实现人不在下田，谷不落地。那年服务的面积突破10万亩，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潮。董敏芳坚持抱团发展，共同富裕，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技术帮扶、订单保价、收购等方式，累计带动当地10000多户的农户稳定增收，吸纳1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常年免费开展农机操作、科学种植的专业培训，培育一批新型的职业农民。他还通过提供岗位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推动农村女性发展。在他的带动之下，

0: 更多的年轻人奔向田野，成为守护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董敏芳。
1: 大家好，我是董敏芳。

0: 人乡村妇女的认可。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湖南田间，带着农户科学种粮，靠粮食丰收讲好咱们乡村女性的故事。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下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今天风吹麦浪的节目。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 FM 90

0: 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好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瘾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

0: 用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 0.046 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 2.76 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 20% 至 30%， 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2: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

作社的理事长董敏芳。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新农人董敏芳的故事。说起来和水稻种植的渊源，董敏芳觉得要从童年开始讲起。他说，我出生于农历的六月初七，正是霜抢的时候。不仅如此呢，董敏芳和其他的农村孩子一样，从小就跟着家人一起在稻田里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董敏芳记得，从插秧开始，农忙时节总是要全家出动的。插秧的时候，他需要把捆好的秧苗抛到田里，方便大人来插秧。几十天之后呢，秧苗就开始长大，董敏芳又要帮助父母除草。等到了收获的季节，董敏芳就需要抱着禾苗来收割完成，又要和兄弟姐妹一起去捡拾稻穗，把田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上学之后呢，董敏芳随着这样一个上学的要求，也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家。但是呢，亲戚的经历却让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让种田变成一件轻松的事情。原来呢，董敏芳的叔叔也是一位传统农民，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那在农田里面种地的人呢却越来越少了。那叔叔一个人承包了近30亩的水田，不愿意接受农机的叔叔坚持用纯人力的方式来种植水稻。他说，每次回家呢，叔叔总是会抱怨喊累，希望儿女能够回家帮忙。为此，董敏芳希望有一天农民也可以轻松地种田，甚至可以像其他的职业一样穿着精致地去干农活。怀揣着这样

到陈一角在水田里喷洒农药，到今天的飞房，董敏芳带领着乡村们走上了机械化种田的道路，迈出了现代化农业的第一步之后，他又开始思考如何将数字化和智能化与种田联系在一起，让种田也能够智慧起来。他说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实验的，能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只见他一打开软件呢，就有很多的操作方式，那稻田和出水口就实时在这样一个智能的监测之下，那能够看到每一次的这样一个农业种植的智能化。这也是董敏芳关于智慧农业的初尝试，高效节水灌溉系统，配套省农业农村厅的四禽监测系统以及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成了岳阳市首个全过程的远程监控产品可溯的900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基地用水通过沟渠从水库引水，在泵房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泵房抽水机开关通过手机的智能终端来控制，那供水管网系统建在地下的一米深处，田间供水也是由手机的操作端来进行阀门控制，这样既能够使种田的人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同时呢也能够远程来监控稻田的水肥情况。好，这就是今天我们风吹麦浪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看本地新闻。宁夏气象台今天发布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到17号全区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主要降水集中在15号夜间至17号白天，其中盐池南部、海原以及固原大部累计雨量25至50毫米，彭阳、龙德、金源部分乡镇累计降水量最高可以达到60毫米，过程期间全区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局部伴有沙尘，全区平均气温将下降6度左右，南部高海拔区域还可能出现雨夹雪。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做好秋收作物设施农业防护，注意防范降雨带来的道路湿滑，山区留意滑坡等次生灾害，市民外出及时添衣保暖。即日起，宁夏公安交警部门在全区范围

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滑坡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两台挖机，一台装载机，开展抢险工作。由于滑坡体边坡不稳定，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该路段两天后有望抢通，恢复通行。好了，聚焦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方面继续发生军事对抗。胡塞武装宣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于此前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多地持续交战。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外务省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

事，日本外务省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报道称，日方指出俄方在没有向日本政府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拘留日本人，并单方面发布该消息，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人道主义待遇及公平公正的对待。好，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安全永远是汽车业的底线。据媒体报道，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指出，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更新速度加快，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提升了车辆产品功能和性能，但也出现了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加大了车辆产品安全环保风险。业界普遍认为，四部门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这几年，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发展，国产新能源汽车的不少功能和创意，在过去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中从未有过。市场上多出了许多品牌和车型，消费者的选择愈加丰富。新能源车作为新三样之一，带领我国汽车产业在世界上弯道超车。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未经足够时间测试的不成熟车型出现。这种速成车不仅扰乱了汽车市场秩序，更危害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四部门明确的20余类设计规范，都是对速成车的强约束，如行车时不可使用升顶座舱功能，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不得隐瞒创新设计存在的技术局限性等。那更新迭代快，从来不等于运用新技术的车辆就更好。汽车是载运人员或货物的工具，安全必须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车机多么智能，座椅多么舒适，车内能放冰箱和彩电，都不能忘了装载着这些设备的空间，本质还是汽车。车内成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是汽车创新发展的底线。我们常说，消费者在购买一款好商品前是不用做功课的，特别是汽车这样具有一定技术理解门槛的大件。中国汽车工业70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淘汰，最终能屹立不倒的只有踏踏实实造安全汽车的品牌。此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是一次及时的约束和提醒。

才是中国品牌、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最大的助力。好了，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2: 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我的妈妈，
10: 我的妈妈
9: 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9: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0: 像大厨一样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10: 为家人打造美味。
9: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0: 像超人一样
9: 带给宝贝快乐，
10: 给我快乐。
9: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0: 因为各种琐事，
9: 心情烦躁，
10: 心情烦躁。
9: 不管他是温柔的，
10: 不管他是温柔的，
9: 还是大声的，
10: 还是大声的，
9: 你都要记得，
10: 我都记得。
9: 妈妈永远爱你，
10: 妈妈永远爱我。
9: 阅读是最好。

0: 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私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公园里，巷子口。

0: 杯茶，时光之手。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我们的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下午的3:15至4:00，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新鲜资讯及时发布，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快报。首先，先来关注本地资讯。近日，银川市司法局、银川市公安局新景区分局、新景区安秀社区联合宁夏银行西城支行开展了一场形式多样的养老反诈宣传活动，通过看视频、玩游戏的方式，为社区老年人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反诈课。活动现场，公益律师播放了多段养老诈骗的视频，内容贴近老年人生活。之后，公益律师认真分析了诈骗分子的手段，老年人上当受骗的心理，并针对老年人如何防范，给出了相应的建议。随后，宁夏银行西城支行工作人员分享了多个案例，并通过有奖问答、反诈知识连连看等游戏，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安秀社区党委书记穆秀琴介绍，社区反诈工作已形成常态化机制，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持续丰富反诈宣传形式，切实守好老年人的养老权，为社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保驾护航。新景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广和二区建成于2002年，共有三栋住宅楼，楼栋排布紧密，老年住户居多，不少老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上下楼成了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一些居民主动向网格员李山反映了加梯愿望。随后，社区搭建协商平台，李山逐一收集住户实际情况，敲定各方认可的实施方案。可方案刚落地，问题也跟着来了：采光受不受影响？施工安不安全？后期谁来运维？噪音大不大？一个个问号摆在前面。李山又组织居民座谈会商，逐条回应大家的顾虑，逐步

施工顺利推进。看着电梯一点点成型，也激发了小区其他楼栋居民的加梯意愿，不少人纷纷来到社区咨询，目前相关工作对接正在开展。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今年以来，浙江省宁波市委老干部局以三个聚焦为抓手，强化退休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广大老同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聚焦立规铭纪，做到卸任不卸责，把握好作用发挥有为和有界的关系，出台离退休干部参加社会活动相关意见，积极构建集中教学、实践研学、线上自学的学习机制，依托专题读书会、领宴学堂和知书讲堂等平台，邀请市委党校老师、银辉讲师开展专题教育，组织老同志走进威远清风廉政教育基地开展现场的教学，线上常态化推送学习资料，以多种形式引导老同志严守纪律规矩，聚焦荣退衔接，做到离岗不离党，坚持把荣退仪式作为全周期管理的重要。

入教学内容，持续建强银发服务骨干队伍，深入开展拥有盈利聚能扬帆行动，引导广大老同志立足大局所需、能力所需、自身所需，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今年以来，老同志在理论宣讲、乡村振兴等领域累计服务群众30000余人。日前，由北京市海淀区委组织部主办、区委老干部局承办以“初心映岁月，荣光启星城”为主题的海淀区干部荣退仪式举办。会议强调，退休是人生开启新篇章的又一起点，希望老同志继续发挥优势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海淀区各项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

0: 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1: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0: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1: 乐享盈盈，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2: 聊健康，谈养生，关爱老年生活，守护银色年华，生活加油站，来加油啦！
3: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当中。在咱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呢，很多子女可能都会发现啊，父母步入老年之后，行为习惯和性格心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些老年朋友们他们的变化出现的这个行为习惯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的老人呢沉迷直播购物，疯狂的囤积物品啊，怎么劝都不听啊。有的老人呢一反常态，极度节俭啊，哪怕是自己身体不适啊，也不舍得花钱就医买药。有的老人呢反复追忆过往，沉浸旧事啊，对于眼前的这个生活记忆模糊。当然还有的一些老人呢，常年自觉身体不适，频繁就医检查却检查不出来重大问题。当然了，多数家庭呢都会习惯性的将这些变化归结为老人性格固执，脾气古怪，年岁变大。但在临床医学和老年心理研究领域，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行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性格问题，而是老年人心理情绪失衡、认知功能下降和精神状态改变发出的重要的预警信号。老年阶段的每一次行为反常都有迹可循，有因可究。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相关的一些医疗科普，还有这个真实的临床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一起来深度的剖析老年人购物消费背后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密码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反常行为的底层的心理的一些心理原因同时呢，也是为大家一起来梳理科学理性安全的消费购物准则，帮助家属来读懂长辈无声的心声，用理解和科学守护晚年的身心健康。

生活中呢，也是有不少家庭都遭遇过老人非理性购物啊，可还有这个疯狂囤积的困扰。其实呢，很多老年人退休独居，生活清闲，社交减少，内心呢也是常常处于空虚、孤独、无寄托的。

浪费，但是呢，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因为自己一个人独居在家啊，无人陪伴，内心呢时常空虚落寞，只有点击下单啊，收到快递，拆开包裹的那一刻啊，自己才能够感受到短暂的充实和安心。所以呢，医生分析啊，张阿姨的反常购物行为呢，并非单纯的乱花钱不懂节俭，而是典型的老年孤独引发的心理代偿行为。步入老年的社会角色消退，社交圈层萎缩，亲人陪伴缺失，老人的精神世界呢出现了空白，而购物消费所带来的即时快感，能够快速填补内心的孤独与焦虑，成为很多独居老人唯一的情绪出口。所以呢，这种行为久而久之形成了心理依赖，最终演变成为难以自控的强迫性购物习惯。除此之外呢，部分老年人出现的无节制的消费和无目的的囤积行为，也与认知功能的退化息息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判断力减弱，辨别能力变差，无法理性分别虚假宣传，无法克制消费冲动，最终陷入盲目购物、无效囤积的恶性循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我们和大家继续来接着聊沉溺过往反复怀旧，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0: 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2: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3: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4: 聊健康，谈养生，关爱老年生活，守护银色年华。生活加油站，来加油啦！
5: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呢，是咱们老年朋友们的异常行为心理。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呢，他们可能会因为孤独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沉迷直播购物，疯狂囤积物品啊，怎么说都不听。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个案例啊，张阿姨呢也是通过购买的这个行为啊，从而获得内心的充实和满足感。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是了解到另一种老年人的一种异常的行为，就是可能很多晚辈都会发现啊，家里面的长辈呢有一些特别爱怀旧啊，总是反反复复的讲述几十年之前的往事，对于年轻时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琐事记忆犹新，可是对于当下的生活近期发生的事情却是转眼就忘。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对于家里面的一个长辈可能都会有一些印象。很多人认为嘛，老人爱回忆啊，就只是念旧重情义，是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状态啊，无需过多的在意。但是呢，实际上在临床的医学视角之下啊，不分场合、不受控制，还有无休止的怀旧追忆啊，往往是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来，我们接下来呢看另外一个案例啊，80多岁的李先生常年患有高血压、基础性慢病，曾因呢身体不适入院调理治疗，那在医

剩菜剩饭反复加热绝不丢弃，日常生活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最让家人其实揪心的是，老人秉持着过度节俭的理念啊，讳疾忌医，不愿意花钱看病买药啊，身体呢一旦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总是硬扛忍耐，坚决的拒绝就医检查、买药治疗，害怕花费医药费。与此同时呢，老人的性格也是愈发的孤僻消极，不爱出门，不愿社交，疏远邻里，整日的独处家中，情绪低沉，对生活失去热情。医生呢结合老人的生活状态呢、心理状态综合评估之后表示啊，老人的极端节俭绝非是单纯的生活习惯，而是老年抑郁和自我价值感缺失的典型的外在表现。那步入老年之后呢，身体机能下降，社会价值减弱，生活节奏呢会慢慢放缓，很多老人会产生强烈的无用感、失落感和自我否定感。那所以呢，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会让老人丧失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待。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读懂老年人的特殊的一种心理，无论是一些自己的其他方面的排解的一些行为习惯，还是特殊的消费心理，我们也要多一份理解和包容，也要主动引导老年朋友建立科学理性和健康的消费观念，规避盲目购物、冲动囤积和虚假消费的问题，守护好自己的养老积蓄与晚年的生活。疯狂购物背后呢是空虚，过度节俭背后是低落啊，反复怀旧的背后是退化。其实读懂这些生活细节里面的身心信号，也是对于子女来说最好的孝心，也是守护引领幸福的关键。也希望呢，咱们家里面的子女都要随时的关注到老人的一个生活状态，相信呢，消费有度，生活有序，心态平和，这一定才是我最好的、最美的晚年的状态。同时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们呢，都能够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守住初心，擦亮双眼，不盲从，不冲动。每一个家庭呢，都能够多一份耐心倾听，多一份温柔陪伴，读懂长辈的心理需求，包容岁月所带来的身心变化，用理解化解矛盾，用科学守护健康。同时呢，也是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们呢，都能够远离心理的困扰，舒心理性的消费，安享安稳从容幸福的银色年华。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

18号清晨全区最低气温降至零至四度。目前我区秋粮作物已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各地要抓住降水间隙，加快秋粮作物收获进度，防范降水和降温对秋收的影响。公众请注意防范沙尘、雾和降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出行做好防护。目光转向国内，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一旦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在 4.5 小时之内赶到医院，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血栓能的世界标准主题活动中了解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采访时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媒体14号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

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领地格陵兰岛九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呢相关地区的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好，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用扎实准备为每一次相聚托底。10月10号2026宁夏地区重大突发事件及次生灾害院前急救应急演练在银川市举行，来自银川市三区两县一市、宁东地区以及石嘴山、吴中两市的60辆救护车快速集结，现场氛围看似紧张，但放在宁夏文旅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来看，却是支起了一张守卫城市烟火的安全网。近年来去览山公园看日落、听一场万人演唱会等极具氛围感的场景让宁夏频频出圈。就拿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来说，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683.1 万人次，其中览山公园美食音乐季、无人机烟火秀等活动带动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35.5%， 人流车流的成倍增长赋予城市无限活力，但也给公共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旦突发状况，医疗急救力量能否迅速穿透人墙打通生命通道，直接决定着活动的安全成色。文旅的长虹需要实打实的安全底座来承接，正因如此，这样的应急演练才显得必要。它不是在演练灾难，而是在为火爆的文旅发展兜底。60辆救护车的有序集结，演练的也不仅是急救技术，更是应对大客流的指挥调度、资源统筹与快速响应能力。背后所呈现的是城市管理的清醒与远见。我们点赞这份未雨绸缪，他用扎实的应急准备为每一次相聚托底，也为守护城市的安宁与繁华拧紧了安全阀。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还一杯。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担任时间已结束，

0: 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迎春，听见你。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迎春，听见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1: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0: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1: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0: 沈金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陪伴大家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在10月18号，我们又要迎来重阳节，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满载着温情与敬意的重阳佳节到来之际，我们的广播直播车如约出发，走进贺兰县复兴街的迎宾社区，开启一场以重阳读诗、情暖夕阳为主题的特色阅读诵读活动。重阳节呢，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是敬老爱老、感恩老年生活的美好时刻，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也寄托着人们对岁月安康、福寿绵长的美好期许。今天呢，我们书海有声广播直播车寻找最美朗读者，相聚在温馨和睦的迎宾社区，社区居民与志愿者们齐聚一堂，以诗为媒，以声传情。我们将用真挚的诵读品读经典诗词里的重阳意韵，用温暖的声音致敬岁月沉淀的从容与美好。这里没有华丽的舞台，却有着最动人的真情，没有专业的修饰，却有最纯粹的热爱。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让朗朗的书声浸润时光，让浓浓的暖意洒满社区，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度一个诗意盎然、温情满满的重阳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今天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那他现在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有请今天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王文。王文你好，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成为我们今天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迎宾社区的王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等我们老的时候。
0: 我们一起来听。
1: 等我们老的时候，等我们老的时候，阳光依旧会暖暖地照在树杈上，那时的我们是否能安详地坐在树下聆听花开的声音。等我们老了，世界会比现在美丽许多，走在年轻时我们曾经奔波过的路上，望着我们用汗水建设的家园，望着我们朝夕相伴的这片社区，也许那时在心头涌起的不仅是一种自豪，而更多的是欣慰和怅然。回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每天为生活奔波，上班、持家、养育孩子，为柴米油盐忙碌，为家庭琐事操劳，我们忙着赶路，很少停下脚步欣赏身边的风景。我们匆匆走过小区的小路。

来不及和邻居好好寒暄，来不及静下心感受四季流转。等我们老了，孩子各自奔赴属于他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态也慢慢不再年轻。沐浴在阳光下，我们可以静静地在时光的隧道里漫游。那时的你，心中掠过的，不知是哪个熟悉的身影，不知是哪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时间会改变一切，包括我们的容颜，包括我们的体态，青丝慢慢变成白发，挺拔的脊背渐渐不再挺直，曾经矫健的脚步慢慢变得迟缓。等我们老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静静坐在窗前，看看窗外的草木，感受四季的更迭。等我们老的时候，步履蹒跚，那时最渴望的，或许就是能有一路相伴的人站在你的身边，永不厌倦地听你讲一辈子也没有讲完的故事，讲年轻奋斗时的往事，讲养育子女的辛苦，讲邻里之间那温暖细碎的往事。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已不再是世俗的纷争，而是自然。到那时，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感，都会融入对大自然无限的崇尚之中。只有那时，才会有心境，才会有时间，慢慢体味大自然的美与和谐。我们会看见春天草木发芽，夏日晚风清凉，秋日菊花盛放，冬日白雪安寂。我们慢慢懂得，生命如同四季，有蓬勃的盛夏，也有沉静的晚秋。老去不是凋零，而是生命归于平和。等我们老的时候，回想起今天每一个酸甜苦辣的瞬间，都会淡然地回首一笑。多少楼台烟雨，多少心酸无奈，都会在这首一笑中随风而逝。人生路上有风雨坎坷，也有温暖阳光。那些曾经跨不过去的难处，到暮年回望，都变成岁月里淡淡的印记。每一次生命的轮回，都是花开花落的过程。开花开的时候尽情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缤纷，才有了无遗憾。年轻时努力耕耘，年老时方能从容安享。所以请善待身边的老人，他们也曾青春年少，也曾满怀理想，用半生辛劳撑起家庭，建设我们共

0: 次守望，当长辈步履不便时，多一份帮扶；当老人孤单寂寞时，多一份陪伴。一句简单问候，一次伸手相助，都能温暖岁月。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愿我们从现在开始，常怀敬老之心，多行助老之举。愿我们的社区永远充满温情，邻里和睦，彼此体谅。愿所有长者在岁月长河里从容安然，心中有光，眼底有暖。愿我们都能优雅地老去，在秋日暖阳之下，静赏花开，安享岁月静好。
1: 好，非常感谢王文。王文是做社区工作的是吧？
0: 对。
1: 嗯，那我们重阳节呢，自古就有登高赏菊敬老的习俗，在你看来，新时代的重阳节都有哪些特别温暖的表现形式呀？
0: 我觉得要结合我们的社区工作的话，重阳节不仅限于重阳节啊，就是在每一个节日的到来和我们的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和我们的空巢老人呀，或者独居老人一起过节，希望他们能够在平日的生活里都能健康快乐。
1: 嗯，那我想呢，我们在社区呢，平时和老年人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在每一个节气或者是在每一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日子里啊，你觉得这些老人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
0: 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经常跟老年人在一块，就是搞活动，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经常去探望他们，然后虽然是我们给他带去了就是陪伴，但是他们也教会了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哲理，就是学习，从他们身上也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和知识。
1: 有请我们迎宾社区的张敏芝阿姨走上直播车，成为我们活动中的第二位最美朗读者。张敏芝阿姨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你。
2: 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张敏芝，一名退休党员，我今天带来的是诗歌朗诵《九九重阳》。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九九重阳，这一天太阳非常光明，这一天老年人神清气爽，这一天是老年人的节日，这一天是九九重阳。远山在呼唤老年人来登高，让生命燃起新的力量，不再为老去而叹息，不再为夕阳而哀痛。菊花在张扬，张扬着秋天的丰收，张扬着生命的坚韧。不言秋后无晴，不言饱经风霜，年纪越大，越要像菊花一样，在深秋里迎风绽放。重阳，重阳，老年人的节日，老年人的吉祥。让我们用老去收获丰收的人生。
1: 非常感谢张敏芝阿姨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一首有关于重阳节的诗歌。

0: 都是从零开始，从起点，好像都是刚作为一个就是小学生一样学这些啊，就是说一天生活特别充实，
1: 嗯。
0: 啊，特别感谢就是社区还有你们这给提供这个平台，这对自己也是一个
1: 我们社区经常会和我们的老年人开展哪些活动啊，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
0: 我们社区就是搞的活动特别多，
1: 嗯，
0: 你像那个就是正常的就是端午节呀，八月十五呀，还有平常的就是我们就还搞的那个合唱团，搞的那个围棋，反正活动特别多，我是什么都喜欢，
1: 嗯，
0: 都是参与参与。退休以后就想着自由自在一些吧，就没有去深究，没有太专。
1: 嗯，
0: 啊，就是
1: 经常参加社区的活动啊，
0: 嗯。
1: 你觉得你的整个状态有哪些变化呢？
0: 哎呀，就说参加活动以后，人就有了精气神了。如果没有活动，就一天在家就不想出门，一有活动就是，哎呀，就人这个心叫啥？心情也好了，也开朗了，就是跟这个大伙儿一块儿啊，有说有笑的，我觉得挺好的这些活动。
1: 好，也在重阳节到来之际，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安康。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迎宾社区塞上府邸小区党支部书记杨义全。我喜欢出发。
1: 那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岁岁重阳。登高望远，人们总以为岁月老去便是终点，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无关年龄，只关乎心境。桑榆非晚，岁月长青，无论历经多少风雨，热爱不息，步履不停。接下来为大家朗诵《我喜欢出发》。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的老了又怎么样呢？不是有句话叫做老当益壮吗？于是我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为这一路的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

0: 也喜欢。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杨一泉，又让我们重温了这篇散文诗啊。走上直播车，和我们一起来诵读美文。你的初衷是什么呀？
0: 因为我家的小孩。

0: 今年也是上一年级，他呢特别也是喜欢这个朗诵这一块儿。
1: 嗯，
0: 我觉得呢，就是以前的话我也挺喜欢这一块儿，可能就疏忽了。但是呢，就是正好是咱们银川广播电视台和咱们社区联合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想以自身去给孩子做一个示范，然后也去重拾一下自己的童心啊。然后虽然是重阳节，总会就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那么希望就是我们在现阶段呢能去珍惜每一次机会啊，给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也是给孩子去做一个表率啊，让我们都能去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嗯，那你呢是我们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是吧？啊，
0: 是咱们就社区的这个下设的一个小区的这个党支部书记。
1: 哦，
0: 啊，然后我自己本人做的是金融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啊，
1: 那在日常的这样一个邻里相处过程中啊，应该和我们小区的居民接触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小区的党支部这一块，我们现在有差不多三十几个党员啊，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之前小区这边我们成立物管会，然后我这边兼一个物管会主任，就是平时就是经常和物业然后还有小区的邻居去打交道啊。比如说邻居家有点什么矛盾。

0: 之间和咱们业主之间有一些矛盾，我们都去给协调，或者说瑕疵，或者说有一些地方有什么，比如说路灯呀或者路面呀这些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去给物业反馈，然后他们尽可能去修整，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嗯，对，经常参与到小区的活动中以及小区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建设当中啊，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就是大家的一个口碑吧。我觉得啊，因为我干的是金融工作，更多的就是跟小区的特别多的居民都认识啊。这有邻居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啊，这是老笑我说是我跟小区里面这老的也认识，年轻的也认识，说我认识的人多。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通过跟大家的这个不断的去磨合，慢慢

0: 就是我们在后期的话，整个小区啊，就可能整个大家见了都打打招呼，对吧？
1: 我们都说啊，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啊。
0: 对对。
1: 你现在所做的这些社区工作，恰恰呢也是在实践我们的传统美德。好，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孙丽萍阿姨。孙阿姨，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成为今天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你。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孙丽萍。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文章是《岁月》。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我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知音，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岁月，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了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里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啊，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1: 好，非常感谢孙丽萍阿姨和我们分享的这篇散文诗啊。孙阿姨，这次报名参加我们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呀？
2: 就是我今年就是四月份才来到这个迎宾社区的，在这边这些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都非常的热情，对工作也特别认真负责。这边的学员算是那姐姐都比我大，年龄大，都特别互惠友，都特别好，都要互相尊重，有啥都说啥，就是老姐妹一样的，都互相的聊天干啥，特别的友好。我再一个也喜欢唱歌，我在这个迎宾社区内声乐班，老师也教的特别好，特别认真，教特别细。
1: 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你想给你的这些伙伴们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呢？
2: 重阳节我就祝福所有的同学和姐妹、老师们，还有工作人员们，就是在重阳佳节，家庭和睦幸福，生活就是。
1: 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蒋桂红阿姨。蒋阿姨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中，成为今天的最美。

0: 变老的时候，犹如眼角斜目，身子谦和，自信在心，眼角眉梢深藏若历练后的从容。目微垂落，思柱深远，一切一事过眼云烟，只有尊重的光芒闪耀在幕后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同发鹤发言童，而内心里却趋向坦率崇祯。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因而在啼哭，而这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正在声色里进行。
1: 准备开始啊，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的最美朗读者郭月玲阿姨。郭阿姨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成为我们的最美朗读者。您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2: 好。
1: 嗯，
2: 主持人好，我叫郭月玲，是迎宾社区的。我今天朗读的是一个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好。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边的是我，左边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着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接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一定是后停下的是我，先停下的是你。

0: 感觉去融入。
1: 嗯，那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吗？
0: 会
1: 分享啊、嗯、也会把你喜欢的文章朗诵给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听，是不是？
0: 是。
1: 嗯，那你觉得在我们这个社区的每一天里面啊，哪一个时刻是最温馨的？
0: 唱歌朗读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1: 就是参加社区的活动的时候啊、
0: 嗯、
1: 那重阳节到了，你想送给我们社区居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
0: 嗯，祝我们社区的老年人重阳节快乐，也祝工作人员每天快乐。
1: 好，
0: 因为你们辛苦了。
1: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傅梅莲阿姨。傅阿姨你好。
2: 你好。
1: 嗯，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2: 我是迎宾社区的居民，我叫傅梅莲。
1: 嗯，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和我们分享的文章是什么呢？
2: 延安精神万代传。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延安旅游仅四天，深受教育胜十年。延安精神宏图展，红色圣地焕新颜。泽东学院展风采，培育精英育人才。流血牺牲打江山，英雄辈出创未来。主席窑洞灯光闪，运筹帷幄谱新篇。持久战术挽狂澜，八年抗战把敌歼。今日来到南泥湾，法人深思感万千。艰苦奋斗永不忘，革命传统记心间。宝塔山间如云端，沿河水波碧浪翻。凤凰摇动点圣火，枣园灯光映满天。心想母亲回延安，人民领袖显风范。红色圣地留千古，延安精神万代传。
1: 好，非常感谢傅阿姨啊。傅阿姨，这篇诗是自己写的是吗？
2: 是，
1: 也是您在这样一个红色旅游胜地的一次游览之后写的这首诗吗？
2: 对。
1: 嗯，那今天呢为什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呢？
2: 重阳节到了，也是我们老年人的节日。我觉着这个战颂延安的这个哦，觉着挺特别的这个哦文章、嗯、所以我就来了分享给大家、嗯，
1: 分享给大家啊、嗯嗯、那平时在社区里面啊，会和我们的社区居民以及我们的就是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老年朋友们分享哪些生活中的趣事呢？
2: 我在迎宾社区，在小乐队是负责人、
1: 嗯、
2: 在这个合唱团也参加这个大合唱哦。反正是只要是社区搞的活动我都参加。
1: 嗯
2: 嗯，
1: 参加这些活动你的收获是什么呀？
2: 我感觉老年人就要找点事做哦。这个本来唱歌跳舞吹乐曲都是很美好的一个事，哎，这个啥利于健康。我们老年人呢玩一天就觉着多活几年，就想着只要健康我们就赢了。
1: 嗯，
2: 就是这样的。
1: 好，那就在重阳节到来之际，送给我们所有的社区居民和老年朋友一个节日的祝福吧。
2: 嗯，那就是祝姐妹和老年朋友们在重阳节到来之际，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任娟。任娟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啊，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我叫任娟，今年29岁。
1: 是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3: 工作人员，对。
1: 嗯，那今天呢在重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啊、
3: 嗯、
1: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社区的老年工作，也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美文好吗？
3: 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你一起走进今天你带到节目中的篇目。
3: 可以了。
1: 嗯。
3: 重阳我想对你说，小时候重阳是姥姥手里的黄米糕，甜的粘牙，香的满屋都是。

我踮着脚够桌上的盘子，他笑着把我抱起来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后来重阳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天凉了多穿点。我在这头说知道了，他在那头又补一句，别光顾着忙，记得吃饭。现在重阳是我牵着你的手慢慢走，你的步子比以前慢了，可我的手比以前更紧了。原来重阳不是日历上的一个圆，是姥姥的黄米糕，是电话里的叮咛，是我终于懂得要像你当年抱我那样好好抱你。其实重阳也是岁月写给秋天的一首诗，它藏在漫山遍野的红叶里，藏在南非大雁的翅膀上，藏在每一杯温热的菊花酒中。岁月染白了你们的青丝，却把最醇厚的智慧酿成了眼底的从容。你们走过的路比我们看过的风景更长，你们吃过的苦化作今天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墙。所以今天我想对每一位长者说，你们不是被时光遗忘的落叶，你们是托起这片天空的根。没有你们曾经的挥洒汗水，哪有我们今天的繁花似锦。今天

0: 常的语气告诉你，天冷了，我会为你添一件衣，路滑了，我会做你的拐杖，你想说话，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你身旁。今天我想对你说，我在，我一直都在，岁岁年年我都会陪着你慢慢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任娟。任娟来到我们迎宾社区多长时间了？
0: 哦，五年。
1: 五年了。
0: 对，
1: 那应该是经常参与我们社区的各种社区建设活动呀，以及社区的扶老助老活动啊。
0: 嗯，对。
1: 那在这么多年的社区工作中啊，尤其是和老年人相处的过程中，有哪些瞬间是让你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感动的呢？
0: 就是之前我们去慰问一个老奶奶，就是她可能只有就是眼睛能跟我们交流，然后我们当时去应该跟我们书记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当时是什么节，好像是吃饺子那个，然后我们就过去那边去慰问她，然后当时那个老奶奶她就挺感动的嘛，因为她只有眼睛能跟我们交流，然后她当时就好像就哭了，反正我们就感觉还挺那个什么的，
1: 很触动是吧？
0: 对对对，很触动。他当时好像就是感觉很努力的想给我们说个谢谢，因为他只有眼睛能动，就反正就让人挺那个什么的，记忆深刻的。
1: 其实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广播直播车寻找最美朗读者的活动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氨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

0: 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昨天从银川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聚焦民生服务，破解停车难题，银川交警逐段摸排道路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深化路内限时便民泊位，引导车辆夜间规范停放，白天即停即走，盘活道路停车资源，同时全面整治占道顽疾，通过大数据溯源排查，清理长期占位的僵尸车5136辆，耐心宣讲法规，督促车主自行挪移，对拒不整改的车辆依法清拖。截至目前，累计新增规范停车泊位5990个，有效缓解群众停车压力。宁夏商务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消息，汽车以旧换新相关补贴政策迎来新一轮调整，新版规则将

则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可领20000元补贴，购置合规燃油车最高补贴1.5万元。相关部门提醒，办理前仔细核对车辆注册年限，通过官方平台提交申请，如有疑问可向商务部门咨询。好，目光转向国内。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通过专项整治压紧压实网站平台军事信息传播管理主体责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网络舆论支持。记者从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年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一批因生产不合格产品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引发内卷式竞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经营主体，旨在震慑此类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据国家发改委网站今天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政策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香港廉政公署今天公布的2025年周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9.2% 的受访香港市民在去年内没有遇到贪污，创有相关调查记录以来新高。第六届公园城市论坛今天在成都举行，公园城市指数2025现场发布，结果显示全国公园城市建设水平连续三年提升，成都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前 5%， 稳居公园城市卓越城市，并在人气活力方面连续三年方向的连续三年保持榜首。贝宁时间10月14号，中国宁夏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科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白。今天记者在甘肃敦煌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支线航空暨国产大飞机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 CA-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 CA-90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
好，来聚焦国际新闻。综合日媒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称，

英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显示，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勃朗峰寒雪顶测得的最新高度为 4807.47 米，比三年前高了 1.88 米。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高铁免提与古建引体，文明养成需守住公司之界。近日两起事件呢，引发社会的关注。一女子在高铁上开免提通话一小时，面对劝阻竟反问关你什么事。一男子在衡山千年悬空寺古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被警方立案调查。前者扰的是车厢安宁，后者损的是文物安全。但剖开表象看本质，两者实则指向同一个命题。当个人的私欲越过公共利益的边界，文明的底线便受到了挑战。有人研究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现人们的道德感与责任心往往丰盈于私的庭院，却在迈向公的领域时逐渐稀薄。今天高铁车厢里那句看似理直气壮的反问，古建横梁上随心所欲的行为，那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公私不分心理在现代公共空间的错位与翻版。当私的任性被无限的放大，而公的边界被模糊消解，把我想凌驾于大家之上，变成了某种潜意识的习惯。

然而现代社会更多时候是高度密集的陌生人公共生活，仅会引发冲突，造成损害，更会侵蚀共同生活的信任基础。当然，文明素养的提升，公司边界的厘清，不能仅靠道德自觉，更需要清晰的规则引导与制度托底。曾几何时，遛狗不牵绳、高空抛物等行为屡见不鲜。正是通过立法明确了责任，执法形成震慑，宣传凝聚共识，才逐渐让牵好狗绳、拒绝抛物转化为普遍共识和习惯。这些年志愿服务蔚然成风，礼让斑马线成为了常态，垃圾分类逐步普及，全社会文明程度稳步提升。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文明养成非一日之功，它需要国家持续完善治理，社会积

敬重之心，那些令人皱眉的冲突便会少一些，彼此友善的空间便会多一些。现代化呢，不仅是发展的宏图，更是无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温度与质感。愿我们共同努力，在时代前行中涵养现代文明素养，在相互尊重里共建美好家园。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来留守聆听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
5: 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

0: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呀，来，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王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叫人送过去了。
4: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8: 雪媚玉、暴露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浴室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4: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9: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10: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我们今天接着轩。
9: 人民日报的评论啊，看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
10: 嗯
9: 啊，冲上了热搜啊！一个老人，年近七旬的阿姨啊，我叫大姐吧，啊，
10: 我叫奶奶吧，
9: 啊，为看短剧两年充值了22万，嗯，
10: 看短剧充钱干啥嘛？
9: 我好奇的不是钱
10: 啊，
9: 我好奇的是啥剧？
10: 短剧嘛，不是说了吗？短
9: 啥短剧会这么吸引人？
10: 霸道总裁爱上我，
9: 我比较好奇什么内容？
10: 哎，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妈妈已经成为了某短剧 APP 的会员，他专门给他打电话，因为您已经是我们的长期会员，所以邀请您来写剧本。
9: 好，哎，这就复杂了
10: 啊
9: 啊！一个观众参与到他的喜欢的这个类型的片里面的主创团队了，这个不管是话剧界还是这个电影界，这都是无法想象的，
10: 这相当于投资方，
9: 这相当于兼的编剧了
10: 啊，编剧。监制算不上，编剧算
9: 啊，是啊。说这位七旬的新疆的阿姨，两年内多个小程序上累计充值了4888笔的钱，
10: 哇，
9: 总额22.58万元，
10: 哇，
9: 啊，人民日报的评论，这还不是孤立，这不是孤立，
10: 对，
9: 数据显示，这就说明有一批啊，
10: 是的。
9: 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中51岁以上用户的占比已经超了30%，一岁了。
10: 那你们都喜欢看短剧不？
9: 我你钱的事咱不说啊，
10: 就是喜不喜欢短剧，
9: 就是诸位，你如果你喜欢短剧的话，你能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短剧吗？有发财的，
10: 有穿越的，
9: 有美女的，

0: 50%，现在什么行业增速能有50%啊？
1: 嗯，
0: 你甭管人数、流量还是这个营业额，50%啊，是吧？谁一张嘴老说啊，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啊，现在那什么下行，你看这个有生意好的呢？
1: 你有呀，
0: 只不过你不知道，你不懂，你不会罢了。
1: 我昨天去按摩店，有几个50岁以上的阿姨们齐刷刷的在刷 AI 短剧AI 有啥看的吗？我在想，
0: 是呀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我也翻过，但是说实话一点
1: 看不进去，
0: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那一两秒钟我都停不下来。
1: 你今天去看一下 AI 短剧看能不能

0: 的男性，
1: 嗯，
0: 那个反正那个形象呢，就是跟张凌赫长得一模一样。
1: 哦
0: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女孩的父亲，
1: 嗯，
0: 就是说你站在你现在给我告诉我你的位置，现在你站在这个电话亭跟前，不要做任何的移动，你等着，我马上就赶过去。于是乎，这个总裁给他在当地的那个分公司的经理发布了一个紧急命令，真的没有，就是时间不长，没有超过十分钟吧。
1: 啊，
0: 一辆豪华的轿车就停在了这个电话亭旁边。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不用再讲了。后面我要再讲的话，今天中午的一个小时。
1: 哎呀，你别说，我听进去了。哎呀，你别说，我真的想知道后续了。
0: 对吧？那肯定了，后面还有好多事了。因为这个爹就跟疯狂了一样，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虽然作为亿万富豪，但是这个小女孩自己的亲生儿女丢了七年了，丢了整整七年，他们一直在找啊。而且互相埋怨，那个那，然后呢，就开始把小孩带到宾馆，然后就来核对。妈妈也在第一时间从其他的省份坐飞机赶过来了，然后就开始查呀，这个小姑娘，然后这个妈妈就跟疯了一样说：“你看这小女孩还用得着查血吗？她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还用得着查吗？”
1: 就是我的女儿。
0: 哦，然后这个爹也疯了，说：“这不能不查呀，你
1: 得查 DNA。”
0: 这一定要查，这怎么回事？然后后面就开始，哎呀，我天哪！
1: 听进去了没，各位？
0: 以后回头要不咱们老这个节目改一下吧，每天中午咱们说一部短剧。
1: 话说 AI 短剧
0: 啊，对吧？我这个描述，对吧？我这全是描述，都是重点。
1: 不错不错，
0: 嗯，
1: 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
0: 好吧？啊，《人民日报》的评论，这是不是好事呢？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嘛。老年朋友们拥抱数字生活，
1: 嗯，
0: 这是咱们社会进步了，
1: 嗯。
0: 是吧？但是呢，这些老年朋友们可是没说我们愿意当韭菜
1: 啊！
0: 你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面，我们这些个包括我自己啊，这些银发群体，他怎么就成了？因为我们喜欢数字生活，我们怎么就成了代割的韭菜呢？被围猎的猎物呢？
1: 你上钩了呗！

0: 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2: 嗯，
1: 哎呦，这么多人看短剧的呢，
2: 密集位呢。
1: 哎呦，
2: 看看他，他说，哎呀，我现在觉得短视频除了解闷儿、打发时间之外，好像也没啥了吧？
1: 哎哎。学习啊，我现在每天拿着手机学不完的习啊。
2: 嗯，对于老顾来说、他刷抖音他不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的。
1: 哎呦，看都看不过来，文学、艺术、
2: 新闻、
1: 新闻、电影、
2: 评论
1: 啊，各种各样的、啊，能学好多好多东西呢。
2: 那你能记进去不？我咋看完就忘了？
1: 能的，
2: 你能的。
1: 因为你为什么要看呢？因为你感兴趣。你感兴趣的东西在记忆上来说就特别便于你记住。
2: 那你问问他们那些刷短剧的，你感兴趣了能记住不？
1: 不知道吗？你们
2: 你们都记住了吗？那个剧情
1: 啊、
2: 我咋看完就忘啥。
1: 你问那琢磨人生，
2: 琢磨人生说他喜欢，他说谷歌你是没有刷到、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短剧、哎呀，我最近刷到一个穿越 AI 爽剧，叫做重写明末，哎呦特别好看，我估计你要刷到你也喜欢。
1: 从你这句话啊、我下了节目我就搜重写明末，
2: 在哪个上面呢？
1: 我看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就挺感兴趣、说实话，因为这个明朝历史我也挺喜欢的，尤其明末的历史啊，是波诡云谲呀。
2: 嗯
1: 啊，到底问题出在皇上身上呢，还是出在大臣身上？啊，这个
2: 有没有篡改历史的嫌疑？
1: 肯定会改的啊，但是他。

0: 没有防范过来，你要是一旦反应过来，你还想薅老年人的羊毛？
1: 一旦反应过来，
0: 那就怕他反应不过来啥？
1: 就怕你几旦你都反应不过来。
0: 嗯，那反应不过来，那不是像那个老奶奶一样？
1: 嗯，
0: 郑毛迷在视频号说：“哎呀，别这个老打劫，还是太有钱了。我连快手了、抖音我都不下载嘛。哎，像你这样的人，确实现在还少嘞。
1: 有，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0: 不看抖音
1: 啊，对，啥的，抖音、快手都不下。
0: 哇塞，那自律能力非常强。
1: 对他有很多
0: 不受诱惑。
1: 他有为什么我这反复说呀？”

0: 跟我有啥关系？
1: 嗯，我的受众又不是学生。
0: 我又没有教他们这个水杯里、台灯里藏手机去干坏事嘛？
1: 啊、
0: 哦，对吧？
1: 我跟你躲猫猫玩。
0: 这就是个成人的一个小游戏。
1: 嗯
0: 啊，我可没让学生娃娃干这种事。
1: 恶作剧嘛。
0: 你、嗯、他要这么说你怎么办？
1: 也是嘛，但说不过去的。
0: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责任推的就是
1: 推给谁呢？
0: 推给评。

0: 哎呀，我最近找到一个好办法。你如果你要刷短视频啊，有你不喜欢看的，你就立马点一个不感兴趣、不喜欢，哎，或者你就点个删除，哎，他不喜欢的东西就变少了。那你刷到的所有大数据给你推的，全部都是你爱看的。
1: 问题我搓出来的好多都是我不喜欢的，按照爱钓鱼的猫这个办法呀，
0: 你就使劲搓不感兴趣。
1: 就使劲点着不感兴趣
0: 啊、哦，然后就留下的都是你感兴趣的。
1: 太麻烦了，我认为我只要不停留啊，他就不会再给我推了。
0: 哦，
1: 对吧？我搓快一点嘛。
0: 那你那个短剧不就让你停留了吗？
1: 那说明我还是有点喜欢的嘛。
0: 你还是经不住诱惑。
1: 我也是人呀，我也是人呀。
0: 中文生说：“哎呀，我看了这个短剧，好像别也收钱呢。但是呢，他每天免费更新了两三集。
1: 哎，是啊。
0: 你要想超前点播，你就得充钱。我平时我就是看广告呢。”
1: 你钓鱼的时候你总拴点那个鱼饵呢吗？
0: 哎，不能冲啊。这个一冲啊就是没完没了。
1: 那是你那人叫乐意。人家说我乐意。
0: 我有钱。
1: 哎，就跟我每年冲那个 NBA 一样。
0: 哦。
1: 每年买全年的。
0: 你还冲腾讯会员呢。
1: 就是腾讯的那个。
0: 体育会员。
1: 体育 VIP。
0: 嗯。还好多钱呢。好吧，先进半点报时。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AM801。

0: 脚做美甲就是为了脱鞋吗？
1: 嗯，哎，小杨爱吃羊给我们汇报了，他跑到
0: 430块钱，
1: 他跑到目前的他的营业额啊。各位正在跑车的师傅们啊，给我们也俩也不太懂啊。
0: 嗯，
1: 如果早晨出来跑车，跑到现在这个4:30出来跑，跑到现在12:49，跑了430。
0: 算好还是算不好
1: 啊？算生意好呢还是不好？还是算正常？
0: 哎呦，小杨吃羊辛苦呀，4:30就出来了。
1: 哎呦，4:30真是
0: 天还没有亮呢，这要冬天也遭罪呀，冻呀。
1: 而且4:30他是干干的出来跑的，
0: 对，
1: 啥意思？他不是顺带着送娃娃上学出来跑的，
0: 嗯，
1: 对吧？有的师傅顺便送娃娃出来，但是他是没有说4:30出来送娃娃的呀。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呀，真是辛苦。
0: 嗯，盐甩呀，我一中午感觉都是臭脚丫子味道。在哪店？
1: 在哪店的吗？
0: 在哪店？
1: 我的是。
0: 你该不会是打了个臭车吧？
1: 对。

0: 啊，短视频时代啊，文旅领域尚存一种危险的流量逻辑。有的博主把越界当成流量密码，把猎奇当作内容卖点，一些创作者不断的去试探管理的边界，
1: 嗯，
0: 靠突破公序良俗制造冲突感，殊不知流量已经把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异化为少数博主低成本涨粉的流量耗材，这笔账社会不能买单，法律更不会默许。
1: 嗯，
0: 啊，历史

0: 签过免责协议的。作为成年人，郭先生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酒商拿自愿和免责协议当挡箭牌，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民法典第506条写得清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两小时15斤啤酒还禁止呕吐，这种规则本身就是在拿命赌钱。
1: 是啊，
2: 这个啊，咱们也算是铺了个法了、蹦的甭管你是签没签这个协议，
1: 免责协议、
2: 这个协议都是作废的。
1: 是的
2: 啊，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伤害人的身体的这种协议免责啊，定是白定，签是白签。
1: 嗯，
2: 你最后呢，你就该赔的时候一定要赔。
1: 是啊，
2: 这是第一。
1: 而且别这男的也没胡要嘛，3万块钱的住院费。
2: 这 ICU 从 ICU 出来的那3万块钱算你便宜点。
1: 哦，真的是。
2: 哎，那 ICU 好家伙，那有可能后面还加个零呢。
1: 啊、哦，真的。
2: 啊，关键是你能从 ICU。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

节目我们不聊法律条文，我们要请嘉宾从游戏行业、技术机制以及玩家生态的角度来说一说，母亲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为什么在技术上非常的难，甚至最后呢要惊动法律。

声明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它是归属于开发商和运营商所有，玩家只是享有一些有用的一个使用权，就是包括你买的比如说皮肤啊、金币啊，甚至包括这个角色本体。那本质上在厂商看来，它只是我授予玩家在特定规则下的一种数字服务的这么一个许可，然后这个许可通常被定义为这个个人不可转让、不可撤销，而且非排他性的，所以私下的未经厂商

0: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账号，我们站在一个普通的一个玩家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它上面我刚才提到那些有形资产，尤其是那些限量的物品，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在游戏里面出现，但是只有这个账号所拥有的这一部分东西，那么在市场上来说它其实是可以变现的。比方说举一个例子，这个账号里面有一个已经绝版的某种什么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它在市面上的价值可能有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那我可以通过转移这个账号的形式，把这个账号直接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另外这个人他就拥有，相当于就拥有了这个道具，对，对他来说，那么这种有形价值就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了。
1: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假如说没有这种亲情，就是想从商业角度去衡量，想问一问啊，就是如果

0: 做实名制的变更。
1: 是的，因为从厂商的角度而言呢，他为什么不允许做这种数字资产的一个转移，它其实是有很多商业上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呢，它是为了规避灰产和这个欺诈的一些纠纷，因为账号的交易往往它是伴随着包括盗号啊，甚至洗钱啊，还有什么恶意找回啊等等这种网络的违法行为。所以如果官方开放自由的这种账号的一个转移，那平台方其实将承担非常高的一个核实的一个成本，甚至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的一个防沉迷的一个穿透的

0: 一个责任，还有可能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这个玩家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纠纷。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实名认证还带有这个防沉迷系统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以及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强绑定。那么转移账号往往就意味着这个身份信息与实际使用人会不匹配，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监管方来说是碰到了红线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出发呢，就是如果说一个玩家他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把这些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这个账号，比如说转让给新的玩家或者转让给第三方的玩家，那第三方玩家可能就不需要再向厂商充值抽卡或者是内购，他就可以直接来玩这个游戏。那么这个角度可能对于厂商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会影响厂商的收入和流水。
1: 一说到防沉迷，我对这个问题一下子也算是豁然开朗。如果说啊，这个账号变更都需要法院来判定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很好执行的样子啊。
0: 这个实际上说，虽然说行业的惯例，厂商是不支持这种账号的直接的转移或者转让或者赠与。但实际上在进入互联网后呢，数字虚拟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它的法律定义时是有一些争议和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把它正规化和法律化。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27条实际上曾经明确这个虚拟财产的受保护地位的。那么在类似的这种数字遗产继承的案例里面，其实很多的法院开始支持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继承逝者具有重大的这个经济价值或者说精神纪念意义的虚拟账号，但是目前而言还可能需要通过一些繁琐的司法公证和官方协助的认定的流程才能做到这种转移。
1: 嗯，
0: 所以在日常的使用和交易层面上呢，任何第三方平台的这种比如说卖号啊什么租号啊，它在厂商的这个官方视角下，一旦通过相关的手段，比如说身份证认定的这个变更，或者说异地的 IP 的交易，或者一些特定的交易特征，它检测到的这个转让行为的话，那厂商实际上是有权它根据这个协议来对这个账号进行封禁，或者说甚至重置，甚至是不去受理这个因为买卖纠纷所引起的这种说我要找回这个账号的这个申诉。这个在厂商层面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1: 嗯，厂商不是做不了，而是他不想做。
0: 是的，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从这个规避灰产的角度，还要和我们国家本身法律这个合规限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厂商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他当然希望每一个进来的玩家都能够在游戏里面重新去投入更多的这个资金，而不是说啊，一个完好的一个账号继承给下一个，那下一个账号下一个使用人就不需要再给我花钱了。这个对厂商来说是不合算的吧，至少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在龙盘您的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

0: 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5: 我看到有的一些专家建议说，平台咱开发一个数字遗产那种开关，增加这个功能，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要操作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复杂呀？
6: 是的，从单纯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就是说比方说一个账号的一个所有的资产，甚至是它的拥有的这些数字的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也好，的道具也好，把它转移给另外一个账号，这个在纯技术层面其实是对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5: 玩游戏的人也在变老嘛，这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时间的问题。假如说再过30年、50年

所旗下的 PlayStation 的 PS 平台的所有游戏将不再发售实体的光盘，而全面转化为数字版。玩家买到这个游戏之后，它只是下载的一个数字文件，它并不是像以前我有一张实体的光盘可以拿在手上，这个光盘就是我的。所以从未来的大趋势上，这个趋势上是不可逆的。第二个呢，我们从使用这样一个数字资产，比方说购买游戏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更新，就是它不像我们以前买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就是我的，我买了一个游戏机，这个游戏机这个硬件这个实体就是我的。但是游戏这个东西它可能你买的并不是这个游戏本身，你并不对这个游戏拥有任何的财产权或者说拥有权，你只是购买了这个游戏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使用权。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上这些东西要有一些这种改变。那么对，一旦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我只是有使用权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处理或者对这个东西的转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就并不是由使用者本身来说了算了，更多的可能还是由厂商来规定。当你使用的这段时间之后，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使用的协议到期了之后，那我自然就会回收这个使用权。这个东西它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你的，就不是用个人所拥有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东西不是有个人所拥有的，我使用到期了，那这个东西就要去回到厂商这个手里。那么对于厂商来说呢，他认为在数字版权上玩家买到了只是使用权而并非拥有权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这个利益的一个角度去考量，它其实上是这个咱们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在数字时代下，由这个商业利益包括技术属性还有法律规避运营控制权它共同构筑的这么一个商品或者说产品的这么一个护城河吧。那么以前比方说光盘时代，说你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玩家的，就是消费者的，我拥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光盘的物权，那我就可以随意借给我的朋友，我还可以二手转卖甚至捐赠，那么这个对于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再次获得的。然后呢，对于数字时代的这么有一个比如说数字版的游戏或者电子书，用户因为有这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如果说把这个数字的东西也认为是有这个所有权的话，那理论上他就应该享有二手交易的权利，甚至用户他拥有自己去随意改变改动这个东西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买来玩了，那我要怎么玩，或者说我要把它怎么样去改变玩的方式，那应该是由用户说了算，而不是由厂商说了算。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

法拉利啊、保时捷啊这些车辆的一个授权，然后还有在比如说体育类游戏里面，有足球游戏、篮球游戏里面，还有这个真实的球员的一个肖像权，还有包括联赛的一个冠名权等等这样的一个授权。那么这一类授权它往往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不是说我授权给你这个游戏你就永远可以用，一般来说这个授权可能只有比如说三年或者最多十年的这么一个期限。那一旦授权到期了，那这些权限就会被原本的所有方去收回，那么厂商就必须比方说要通过把游戏下架，甚至说更新补丁去删减游戏里面的比如说车辆或者人物的这么形象的一个形式，那他得收回这些权利。但是如果用户去拥有我们定义为

0: 的游戏时间，比起玩家对于这个游戏所留下的一些记忆，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来说，这些东西才是这个游戏对于玩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有纪念意义、有保存意义的这么一些东西。
1: 对对，
0: 就像刚才说，你购买的那些东西，你投入的钱，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明面上的这么一个价值，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游戏背后，它可能伴随着很多我们具体的每一个玩家的很多的非常珍贵的、不可逆的，也是很难消除了、再也找不回来的这么一些回忆。
1: 对呀、
0: 啊，这些东西对于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1: 嗯，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母亲，她可能也想看看儿子，比如说最后登录的是哪一天，最后登录的是哪一个账号，他可能就想看看儿子曾经在那里的那种痕迹啊、哦。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这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对未来哈、这个数字遗产这种归属和技术发展，可能大家需要从观念上转变。那就是对今天这个话题，您有哪些总结呢？
0: 首先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玩家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游戏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你花钱的那些部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花钱，你投入的时间，你投入的社交，你留下的那些回忆，这个对于一个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部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厂商来说，虽然我并不反对往厂商从商业利益角度考虑去保护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利润，但实际上也应该从一定程度上去考量到说，现在在这个数字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它确实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在今天有一些大厂已经在提供这样一个数字遗产的一个转移的一个代理的这么一个功能，游戏产品里面也应该是存在相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东西的。我们的厂商应该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接口，或者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新闻例子里面一样，这个母亲她其实对她来说，这个里面的游戏里面的这个道具，或者说这些皮肤什么，对于母亲来说，她其实并没有价值。母亲更看重的是她的儿子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些轨迹、那些记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某种形式可以把它转移给这个母亲，或者交给这个母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所有的在互联网时代这么高速发展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虽然在游戏行业呢，现在整体来说，绝大部分厂商他都会认为这个游戏它提供的只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我们先暂且不去争辩它到底是好或者坏，或者是对还是错，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我刚刚提到了，法律层面上其实是支持在一定合规前提下转移的。当我们如果能够认可说游戏里面我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哪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从用户层的角度，从厂商的角度，甚至包括从法律的角度，单方应该最后能达成一个共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竹自治州马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

0: 物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8: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

0: 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3: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4: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3: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5: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地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8: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

0: 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进行灌溉。这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

0: 全部是在工厂里面，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

0: 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0: 二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

0: 活动海藻。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1: 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乘坐动483，
2: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3: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4: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这个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天气从12月份开始，
6: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
4: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0: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4: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7: 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那个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一个美食的话题啊。
7: 嗯，
1: 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去排队，排队干嘛呢？排队买超长蛋挞。
7: 哦，
1: 是，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我去排过啊。
7: 怎么样？
1: 确实，排吧。
7: 吃起来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爽？
1: 好像。

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因为这个超长蛋挞的也是在朋友圈和短视频里边刷了屏啊，而且啊，最近大家会发现啊，除了这个超长蛋挞，还有超长糖葫芦也跟着火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啊，包括啊，好像也比较让这个小孩也停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火的这种零食啊，是否适合我们啊？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到底该怎么吃啊，才会更加的健康呢？我们的全媒体记者钟晓明也是去进行了采访了解，我们现在就来接通他的电话。

0: 在吃的时候心里边也是有压力的啊。毕竟啊，平时吃蛋挞啊，就是常规的蛋挞的时候，心里边都会打几个问号啊，就会觉得是不是热量有点高。那对于这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来说，到底能不能吃呢？咱们医生有没有相应的建议呢？
1: 嗯，好的。其实主持人刚听到您说，我也很好奇。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偷懒，没有去排队，没有尝到。但是呢，我也找医生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听完了之后，怎么科学吃，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分享给大家。那么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也是采访了咱们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分泌科的主任赵辉赵医生。那么了解到，像这个超长蛋挞，其实大家偶尔尝鲜问题不大，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但是这个关键呀，是吃的量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普通蛋挞其实它本身就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量的一个食物。
0: 是的。
1: 那超长蛋挞它的体积增大了。重量呢也超过了大概350克，那它的热量可能会突破1000千卡哦，这就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那这一整根下去，什么油分呀，有糖脂、糖分、油脂、总热量，全面的都会超标。对于一些像控制体重、血糖的人群来说，这一整根呀，它可能就是一天热量限额的一大半了。
0: 嗯，
1: 吃起来还是要注意一点。
0: 是的，刚才说到1000千卡啊，可能经常减肥的听众朋友会知道，这1000千卡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

0: 高的。
1: 嗯，对的。
0: 嗯，
1: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超长糖葫芦，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主持人，你觉得这个超长糖葫芦相比较蛋挞，谁的热量更高？
0: 肯定是蛋挞热量高呀，我们都知道嘛，因为蛋挞里边它含有那么多的油脂呀，包括糖分啊，好像感觉这个糖葫芦它里边大部分是山楂，是不是糖葫芦的热量会稍微低一些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一半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山楂比糖葫芦这个糖葫芦比蛋挞的热量低，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糖葫芦相比较大。

0: 而且啊，这个山楂虽然它助消化，但是它本身的酸度很高，如果是空腹或者是一次吃太多，它对胃黏膜的这个刺激也是不小的，对于一些有胃病的人来讲，它也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1: 嗯，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超长蛋挞，还是所谓的超长的糖葫芦啊，它实际上如果一次性摄入量太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伤害的。那可能听到这儿有听众朋友会说了，我又不是天天买，我又不是天天吃，是不是偶尔吃一次会这个自己的身体还是是能够调节回来的呢？
0: 嗯，这句话也要分人群，像年轻人他代谢能力比较强，那偶尔吃一次呢身体是能调节回来的，但是如果长期高频的摄入，像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的一些风险，它会悄悄地进行一个累积。那像中老年人如果有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哪怕是尝一口呀，也要计算进你总天的一个这个总热量和总糖量里面去进行计算，那么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吧。还有啊，就是像这个孕妇需要特别注意，高糖的一个摄入跟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巨大儿的风险都是有一定关联的。
1: 嗯，
0: 还有像这个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的发育期，他的味觉偏好呢是正在形成的，过早的高频去接触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也会增加挑食和肥胖的风险，所以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还是要控制量的一个问题。
1: 嗯，好的，那所以就面对这些啊不断的涌出的这些网红食品啊，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健康的去食用呢？
0: 嗯，其实对于蛋挞来说呢，是建议大家多人去分食。

0: 运动，保证睡眠，去调整好，其实问题不大。怕的是什么？把偶尔放纵变成经常放纵，那其实就真成问题了。
1: 嗯，是的，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千万不能是把偶尔放纵放变成经常放纵啊。面对这些网红食品，浅尝辄止即可啊，不要把它当成我们日常去食用的这种食品就可以了。好的，也是特别感谢到小敏带来的提醒啊，我们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嗯，主持人再见。
1: 是的，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网红食品啊，它可能更多的就是靠着这种、
2: 卖点或者是这种、这种噱头吧啊。
1: 对，是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把它增长了变大了、哎，大家都会觉得哎，是不是更有意思了啊，就成了网红了，可以拍照来打卡了。可能很多都是瞅准了这种心态，比如说以前的这种超长的羊肉串呀，还有超长的什么大肠包大葱呀等等啊，
2: 对对，
1: 好像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到大家的注意。但是实际上就像前面说到的，它本身这个食品正常的量啊，它其实都已经属于一个高热量的一个食品了。那把它的这种
2: 体积变大了
1: 的话，它可能这样的热量就会成倍的增长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到大家，还是
2: 量入啊，这个适量
1: 哎、对，什么东西其实适量就是最好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关注到下边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建筑垃圾的啊。以前都说了，建筑垃圾包括我们的一些装修垃圾啊，它是不能随意来进行处置的。因为如果随意处置，一来就是你堆放在那儿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其次呢，如果这个长期这样的一个堆放啊，实际上对周边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
2: 影响
1: 的。我们来关注到接下来的这个我们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10月14号呢，记者从永宁县综合执法局了解到，该局啊近期是查处了一起擅自向农田倾倒建筑垃圾的案件，对宁夏某运输有限公司呢罚款10万元。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

0: 处罚的首例案件。
1: 嗯，那今年八月份呢，永宁县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巡查至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七队的广厦路附近时呢，发现有三辆自重型的这个自卸货车正在擅自将建筑垃圾呢倾倒至胜利乡烽火村七队的附近农田。那执法人员呢也是当场出示了执法证件，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且呢对现场进行一个拍照和这个录取视频来取证。
0: 嗯，经过核实啊，为方便运输，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七队的村民殷某啊，与宁夏某运输公司车队负责人霍某商议，由霍某呢向殷某和冯某提供渣土修路，三方约定由殷某、冯某按照这样的这个车次啊，给予霍某相关的费用。
1: 嗯、那在8月24号上午呢，霍某就安排了司机李某和苏某，还有徐某呢驾驶。

0: 差不多有这个100立方米。经过调查啊，这家运输有限公司啊，虽就永宁县望远镇某项目办理过建筑垃圾的排放备案，但是本次烽火村的倾倒点不在备案范围之内。那这两位村民呢，在他承包的农田处修路，并没有向相关部门备案，并且呢，也没有提供啊这个渣土费用啊，也没有与他来进行结算，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擅自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
1: 是，那宁夏某运输有限公司擅自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呢，是违

0: 法典的规定。其次啊，这种擅自建筑垃圾啊，它的乱堆乱倒啊，它容易造成我们刚才说的人居环境的影响。
1: 是，
0: 比如说损毁耕地，然后呢污染土壤，
1: 是
0: 产生扬尘啊，直接破坏乡村的生态与人居环境。所以呢，也是希望啊，相关的从业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法依规的去处置。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你看，其实这家运输公司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1: 是知法犯法，
0: 他办理过这个建筑垃圾的排放备案，但是他可能疏忽了，觉得哎，我反正办理过，但是呢，至于我这一次的行为是不是我的在备案当中的一个依法依规的行为，这一点就没有注意。

0: 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1: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0: 好的，大家都会发现啊，这两天呢

0: 我们社区还把我们的独居和空巢老人作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啊，开展这类的暖心服务。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将这个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呢？
1: 像我们社区老年人多，独居空巢老人也不少。最初重点关注他们，是因为日常走访中发现，这些老人遇到突发情况确实不方便，比如暖气漏水，年轻人可以上网查电话找物业，但有些老人不会查，子女又不在身边，只能干着急。像王阿姨这次家里就她一个人，漏水了第一时间就给社区打电话，所以我们就把独居和空巢老人单独列出来，往公园定期走访入户，遇到问题我们及时帮忙对接。就是想着他们身边没有人，社区帮着搭把手，也别让他们遇到事干着急。
0: 那我们针对于像比如说像独居和空巢老人啊，咱们社区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针对于像我们这个供水的问题啊，我们还怎样开展了一些常态化的摸排和关照的呢？啊，我们都具体通过哪些具体方式来为我们这些空巢和独居老人提供这个服务的呢？
1: 我们主要是常态化摸排加常态化关照。第一，网格员定期走访入户，电话问候，重点关注高龄独居老人。第二，联动辖区资源，像我们离泥医大总院比较近，同时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定期开展入户义诊、用药指导、量血压。第三，每月政策宣传日，除了设置养老资格待遇认证窗口，帮老人问一句今年认证了没有，也会结合需求开展义诊、爱心理发、磨刀磨剪子等便民服务。第四，结合国庆节、重阳节等节点开展文化活动，比如游园会、非遗体验、套圈、文艺汇演等，让老人愿意来玩得开心。这样既能掌握老人情况，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就在身边。
0: 那像我们居民啊，遇到像供暖管道故障啊，很多人他都是不太清楚说，诶，我这个时候要找谁来报修？那咱们社区是如何畅通求助渠道，来我们保障我们这个群众的诉求是有人接、有人来办的呢？
1: 我们主要是通过线上加线下把渠道打通，线上把供暖公司、物业和社区的电话发到网格群，居民如果在群里问，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他电话是什么。线下在单元门口张贴通知，入户时也告诉居民，并发放社区便民通讯录，上面有卫生服务站、供暖公司、物业的电话，居民来求助能答复的也当场答复，需要维修的帮他对接供暖公司或物业，保证需求有人接、有人办。
0: 那接下来我们整个供暖季啊，可能是我们居民在反映类似比如说供暖问题啊和漏水问题比较集中的一个区时间段，那咱们社区还会计划推出哪些举措来持续守护到我们辖区居民，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像一些独居啊和空巢老人，来保障他们来温暖过冬呢？
1: 那整个供暖季我们重点做三方面。第一是加大走访频次，特别是独居、空巢、高龄老人，上门摸摸暖气热不热，室温够不够，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当时他来到二手车市场，一位商家上前搭讪，说带他去看一看，于是转到了一家名为新兴车行的一个车行的时候，看上了这辆车。当时介绍这辆车的这个表显的公里数是不到10万公里，但是这个车是16年的车，一般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谈到了10200元，也就是10000块钱。那张先生告诉我们，虽然这个车的年限比较久，但是因为介绍是一手车，包括表显的公里数才不到10万，也觉得不错。那对于车况的情况，他确实说没有详细的去问，那么对方车商也没有详细的去介绍，只是说你自己去看也可以试。那他当时也是在这个二手车市场试开了一段路，觉得各方面都还不错，并且

0: 口价谈到了10000块钱，你觉得不错，你自己试开啊，你觉得能开你就开走。但是张先生对于车商这样子的说法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无论是多少钱是双方已经是谈好的啊，并不是说这辆车彻底不能使用，他不认为自己是买了一辆报废车并且接受这么多的故障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正经通过我们无论是口头协议也好，然后没有书面的这样的合同也罢，自己是买了一辆二手车，那出现了一些售后的问题啊，是需要我们二手车商进行一个解决的。那对方也是表示，从头到尾他们并不是说不解决，只是因为从他们二手车市场的行业来说，那这辆车转了几手，那每一个二手车商他在这个车款上他都拿到了自己的一部分，而且这尤其是这个介绍人呢，无论是转介绍还是怎么样的话，他都有一定的费用。那现在对于张先生的这个诉求，无论是之前维修费用的我们协商的退一部分，还是现在他提出的彻底的退车，都是可以谈，但是前提是要找到当时介绍他来新兴车行的那位中间人，那么拿钱的这几方坐到一起，大家把钱都拿出来的话，是可以解决这个事情的。
1: 那对于张先生目前提出来的，就是说后续可能这个车过不了年检呀，或者等等啊这些诉求啊，作为这家二手车行，他愿意认吗？
0: 他这边是不太认可的，因为他们一口咬定的这辆车当时就已经是处于一个即将报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这辆车其实已经经过了2位甚至到3位的这种二手车商啊，他们之间是说的是彼此朋友之间的转，那听说你这边有客户需要这么一个价位或不要需要这么一个情况的车的话，那我就不走报废了，那我就把车在低价转给你，至于你跟消费者谈什么钱，以什么样子的价格出售你们再谈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辆车的溯源的话其实是比较复杂，据我们当时到现场采访了解的话，可能是至少经了3个车商的手，并且这3个车商都分到了钱，那分到了多少那还不太清楚，但是因为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包括整个交易的角度上，看车方面的话，这个张先生只和新兴车行的人进行了沟通，在这里看上了车，并且款打到了新兴车行，我们肯定是要先找这个新兴车行的车商去协商了解，那么对方表示自己是可以去协商满足张先生无论是退款还是退车这个诉求但是中间因为他只是拿了一部分的钱，那需要所有在这个过程中拿到车款的车商那一起过来一起协商处理的话，他这边是可以完全配合。
1: 但是可能现在想要找到这些中间人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间人可能也只是二手车他们这个行业啊内部的一个规则而已啊。所以我们也是想从法律层面来了解，面对张先生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售后到底该谁来负责，其次

0: 做任何的这个去查看呀等等啊。那现在出现了售后这样的这么多的问题，这个车到底是能退呢，能换呢，还是能得到一定的补偿呢？
1: 那因为这个情况的发生之后，那张先生其实已经向1235平台进行反映。那当天我们协商，包括也想找到中间人，在找寻无果的情况下，联系到了望远的市场监管部门。那对方表示，那个片区的这一块的负责人不在，那还是希望他们也是查询了，就是这个拍单还没有到锁上，希望我们再等一等。那后续的话，我们也是跟张先生再次进行了一个回访。那当时联系的时候，张先生说始终是没有相关的主管部门与他进行一个对接。那包括目前这辆车的话，那他考虑了一下，前期的10000元的一个车款，后续的一些维修等等，那包括他也知道。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3: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

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切实发挥首府引领带动作用。要站稳人民立场，围绕老旧小区改造、上学就医、养老托育、出行停车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民生期盼融入。

0: 为契机，查找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补齐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保证广大市民吃得舒心、放心、顺心、安心。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建立健全协同监督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持续完善投诉举报制度，筑牢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郝春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艳平参加。
1: 供暖季临近，银川市今冬供热准备工作进入注水冷循环阶段，各供热企业正开展管网体检，排查漏点，确保11月1号按时达标供暖。
0: 今天上午，记者在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供热设备进行调试。据介绍，该供热中心供热面积 24.76 万平方米，已完成注水打压，站内七台锅炉今年全部完成整体更换，将有效降低氮氧化物排放。
2: 我公司统筹供热保障与设备更新，通过锅炉停用整合、热源并网接入、机组整体更换等方式实施供热设备升级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213台供热锅炉设备更新并网任务，进一步夯实供热硬件基础，提升热源稳定保障能力。
0: 同样，国能

0: 欧洲枢纽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助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规模化进军欧洲市场。此次签约的欧洲枢纽项目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葡发集团联合西班牙 VIDELL 葡萄酒投资伙伴公司实施。项目将在欧洲打造集产品展示、品牌推广、仓储物流、终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枢纽，由宁夏本土机构统筹产区资源，对接各大酒庄，欧洲合作团队负责精细化运营。记者了解到，为深入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今年5月，项目实施单位已经从200余款产品中精选出12家酒庄的23款优质葡萄酒，作为首批进入欧洲市场的核心酒品。今年10月，项目线上数字化平台正式投用，面向欧洲客商和消费者，全方位展示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风貌与特色酒款。
1: 10月14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银川站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首场招聘会在宁夏大学怀远校区举办。活动现场，区内外202家企业提供4015个就业岗位，涵盖教育文旅、智能制造、现代商贸等领域。现场还同步推出职业指导师一对一咨询、线上推送岗位信息等，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
2: 今天的这个企业数量还是蛮多的，因为有将近200家企业，然后同时也涉及多个行业，可以直面这个 HR， 非常节省时间。
1: 据了解，后续活动将采用1+5+N 立体化就业服务模式，统筹银川5所重点高校资源，分时段。

2026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揭晓，园区企业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电网绿色供应链物资低碳质量协同评价体系构建及关键装备研制项目荣获一等奖。日前，西夏区2026年戏曲进校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启幕，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22号，通过整合非遗静态展示、戏曲舞台展演、现场互动体验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与戏曲艺术。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七子莲湖的美丽风光。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我们今天要说说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作家老舍文丛的主编林露女士，欢迎林露老师。
3: 大家好。
2: 对于《骆驼祥子》，我想听众朋友肯定相对比较熟悉。《骆驼祥子》呢，是以旧北平为写作背景，描写祥子他作为一个人力车夫的悲惨遭遇，同时呢，反映了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这部作品呢，是以人物祥子为中心，讲祥子如何拉车，如何买上自己喜欢的向往的车啊，写他作为一个自由车夫刻苦努力不断挣扎，到头来呢还是希望破灭，陷入更加苦难的深渊啊，这样一条主线。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比较经典的人物形象，大家熟悉的虎妞、小福子、夏太太等等啊。这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他自问世以来已经被译成十几国的文字，也为老舍先生赢得了在文学世界的这样一个声誉啊。祥子呀，是北京最棒的导游。因为祥子，你想想，他是人力车夫啊，他自己脑袋里就内置了一个 GPS 导航，他路特别熟，对每一处景致心中有数，门清。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骆驼祥子》这篇作品当中看到了很多当时就是这部作品中描写的北平城的这个景色，春夏秋冬。
3: 在阅读这个《骆驼祥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经过了几轮的阅读，才找到了这些老舍先生写北平城、写北京城这些风景的这么一些段落。当时第一次或者第几次读这《骆驼祥子》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些段落跳过去，把这些这个文字呢呈现给大家呢，也希望那个大家

能够分享我对北京的这么一个感受，通过读老舍作品能够体会北京之美，北京它的风景建筑之美和你的心情是一起跳动的。这是这个老舍先生写《鹿的祥子》这个过程当中写北京这个风景的一个特点，就是同样的一个风景，祥子在不同的这种境遇当中，哎，所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特别能够打动

0: 通过这个祥子的一生啊，从热爱生活充满希望去奋斗，完了受骗，完了又妥协，完了还得乐观的奋斗，完了还有担当啊，绝望，最后被穷困的命运的绳索所绞杀。所以这一系列过程都在北京这个美丽的城发生。所以我说呢，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讲哈，这个城市是一个实体的风景。那么还有一个这个角度，对于一个人来讲，这个城市有他心中的一个风景。所以呢，对于老舍先生本人也是，北京永远是那个北京，但是在他人生遭到不同境遇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城所铸就的这个北京的城是不一样的。
1: 这里面有北京的初夏，有北京的仲春，积水滩旁边的小鱼儿，还有祥子眼中的北平，比如说京郊的早晨，晴美的冬天啊，这都是林璐老师精心遴选出来的，也许我们在读长篇的时候会忽略掉的部分，但是若干年后啊，他在读的时候他觉得心有所感啊。那我们也把这部分段落提取出来，和大家一起共同赏析，看看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有共鸣。就小说当中哈，一开始的祥子是充满了力气，充满了希望，想干一番事业的。他那个时候看到的北平啊，是生机勃勃的，充满了生活气息啊。比如说这一段，这是发生在初夏时节，他看到的一些景致啊。我们来看看老舍先生在这个《骆驼祥子》当中是怎么写的。老舍先生这样写道：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天这么一热，似乎把故都的春梦唤醒，到处可以游玩，人人想起点事做。温度催着花草果木与人间享乐一起往上增长。南北海里的绿柳新蒲招引来吹着口琴的少年，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在柳荫下或荡在荷叶间，口里吹着情歌，眉眼也会接吻。崇孝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里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人声散影。甚至于天坛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点热闹。好远行的学生们到西山去，到颐和园去，去旅行，去乱跑，去采集，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都比往日热闹，各种的草花都鲜艳地摆在路旁，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里去。豆汁摊上咸菜艳丽的像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到处好玩，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夏初的一阵暴热像一道神符。

样，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做梦似的唱着他的赞美诗。他污浊，他美丽，他衰老，他活泼，他杂乱，他安详，他可爱，他是伟大的。

0: 可以喝豆汁儿，是吧？所以呢，他觉得北平这个城是他的城，他的未来充满希望，一个伟大的夏初。
1: 嗯，
0: 这就是骆驼祥子的这种开始。
1: 对，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城市，难道不应该给每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这样的感觉吗？是吧？
0: 一定是这
1: 样的感觉，那种包容、平等、海纳百川的。
0: 这也是北京，就是北平或者北京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包容所有的热爱它的人。
1: 是的
0: 啊，但是它的本意，
1: 嗯，
0: 但是作为个体，它怎么在这个城市发展，那就是时代所赋予这个城市的一些意义。
1: 嗯，
0: 那么。骆驼祥子讲的就是这一段时期，一个浑身都是力气的一个年轻人，一个非常健美的年轻人，将在

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显出他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

到了这个北京以后，他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他只看到了美丽的北京，是吧？他是这个洋车夫里边啊，有这个就是非常孱弱的车夫，最终要就是倒在了地上哈，他就不是特别理解，说人怎么能这样？他看不到他的将来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当时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震动我啊，就是。

0: 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1: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14:15到15:00，重播时间是20:30到21:00。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锁定我们的重播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三农资讯速递。那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西夏区。最近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同阳新村的不少村民朋友们发现了身边的真切变化，西大沟岸的杂草清了，杂物也少了，水面清亮了不少，家门口巷道里的柴草堆旧农具都规整了，卫生死角不见了。这份清爽整洁源自于该村八月初启动的德润同阳新风新村洁净家园环境整治暨文明劝导巡查行动，集中整治与常态引导的双管齐下，既清洁环境顽疾，又树立文明新风，推动村容村貌与村民素质的同步提升。同阳新村统筹村两委、驻村工作队、村民小组长、网格员、公益性岗位人员以及保洁队伍六支力量，按照八个村组的划片来包责，瞄准西大沟生态廊道、村内的主次巷道以及房前屋后闲置空地、垃圾收集点周边五大的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消耗。同阳新村同时呢开展了七轮文明劝导的巡查行动，八名村民小组长全部担任村级文明劝导员，联合网格员走街串巷，上门入户，面对面的解读村民村约以及村规与环境保护的要求，累计发放文明新风尚的宣传折页300多份，同时将房前屋后的管护以及公共环境维护纳入到村积极分子的管理体系当中，主动整改自觉维护，农户可获得积分奖励，兑换生活用品，用正向激励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眼下呢，小塘村村集体种植的27亩青萝卜和水果萝卜正值上市的时节，走进田间地头，一排排萝卜英脆挺拔，拔出的萝卜呢个个均匀，表皮光滑。据农户介绍说，得益于当地沙壤土质和充足的光照，今年的萝卜品质格外优良，脆甜多汁，皮薄无渣，既可以当水果吃，也可以凉拌清炒，口感清爽，老少皆宜。为了打通产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景墨社区和景泰社区充分发挥六连六促的共建优势，将小塘村萝卜信息精准推送到居民的网格群、物业群和党员群，两个社区的党员带头认购，以及居民呢也纷纷响应，一场爱心助农的接力在指尖传递。通过线上预定加线下配送的模式，1200斤萝卜迅速售罄，让居民尝到了新鲜优质的本地农产品，也解了村集体的燃眉之急。目前两个社区仍在持续发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认购，助力小塘村的萝卜销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灵武市。作为灵武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之一，灵武市农村公路质量提升的项目已经全部完工，经过修复养护的农村公路焕然一新，畅通便捷的路网为沿线群众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快车道。据介绍，灵武市2026年农村公路

0: 工程项目的概算总投资2万元。那项目重点对原有的路面裂缝、沉陷、坑槽等病害进行了处置，同步完善排水设施，更新交通标志线，加固安防配套设施，系统性的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擦亮四好农村的民生底色。下一步呢，临武市将抓实农村公路常态化的管护工作，坚持建管养并重，那持续巩固养护成效，管好护好每一条乡村坦途，让畅通的道路持续赋能乡村正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平富桥村，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金凤区满城北街街道平富桥村以物质加精神双融驱动提升乡村文明，让文明成果更好地惠及村民，特别是发挥道德评议的会议标准。如今呢，在村里好婆婆好媳妇儿等先进典型是越来越多了，村民杨秀琴就是大家公认的好婆婆，每天参加完村里的舞蹈合唱等文化活动，她顺路呢就会买菜回家，给三个孙子做上一桌热乎乎的饭菜，再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呢一天是闲不住，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份负担，能够帮着儿女搭把手，家里和和美美，他心里比蜜还甜。近年来平富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分发挥道德评议会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评选出了一大批的先进典型，村里崇德向善的风气也越来越浓厚。同时呢，村里还探索出了五色花美德信用社，深化五色花的志愿服务，以存美德挣积分换实惠的方式，推动移风易俗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到广西上林去看一看。
1: 十月的广西上林，晚稻开镰，秋收正忙。我身边呀，这块满田的稻穗正撑着天气晴好，白天收割正在连轴转，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
2: 干了四天活应该加起来总共收了有50多亩这样子。整个广西你可以收大概20天左右，特别是今年那个洪水影响了我们这边播种的时候啊，它要堆池，所以说呢收那个时间还不一样，但是错开的话呢我们的活就多一点，那如果说挤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没那么多活干，基本上中午不吃饭，都是在赶农忙。
3: 我们上林县了今年种植大米全年是35.5万亩，产量有13.5万吨，亩产量大概也有800到900斤一亩。全县收割结束大概要到11月上旬左右。我们今年遭受到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就是7月4号到8号，我们按气象局统计就差了555毫米的雨量。我们这个村这里的话呢，地势比较高一点，这里没受到洪涝灾害影响，所以我们农业部门当时也是主持群众，去呢要把它能够排水呢，要及时处理，都要及时排水啊，能够抢收，整个不要给它在里面发芽。今年的话我们的那个后疾啊奥维斯爆发有好多群众，我们就通过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出病除测报，引导群众及时奔驰农药，叫冲狗夺粮嘛，现在就已经很好，有的防治不好的话它又造成很大的减少。
4: 你是灌输中我的地啊，三亩啊，收成的话比往年高一点7-8百斤吧，都是留着自己吃的，吃个是稻香又很好吃的，又软又香。
5: 一亩800斤，生产都什么不满意？赶在这里啊，跟我们去吃饭。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制止餐饮浪费等9批典型的经验做法，其中呢，甘肃省金昌市在农村地区倡导自办宴席简化，推动文明用餐，厉行节约新风尚，杜绝农村婚丧嫁娶集体聚餐、自办宴席的浪费行为，推进反餐饮浪费走深走实。目前呢，农业发展银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用贷款资金的专项费用，用于今年秋粮

23日，河南省召开脉搏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要稳定脉搏面积，把面积落实到县、到乡、到村、到地块，用好用强农会政策，坚决遏制耕地

0: 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你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2: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0: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3: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4: 自觉文明养犬，共建美好家园。文明养犬，我们这样做：一、穿犬链或牵引带，外出留犬时请使用犬链或牵引带；一、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等特殊群体；犬只不慎咬伤他人时，养犬人应主动对伤者实施救治；二、清理粪便，携爱犬出门时应随身携带便纸和塑料袋，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的粪便；三、制止犬吠，如果爱犬长时间吠叫，请您及时制止，切记不要让犬只打扰到邻居们的正常生活，建议犬主人对自己的爱犬进行止吠训练，在必要时刻也可以为您的爱犬带上止吠器。四、善始善终，不遗弃，随意遗弃犬只不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还会导致流浪犬数量的增加，对社会安全造成隐患。五、注射疫苗。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

0: 续回来风吹麦浪的节目，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目前在官方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倾国英雄中的99名的名单，已经进入入选的包括了湖北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董敏芳。这一全球表彰倡议呢，是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业发展领域做出贡献的百位女性。那粮农组织官方信息显示，本次评选共有131个成员国提交了609项提名，提名经过资格审核、高级管理层的评估排序和两轮审议之后，最终呢来确定人选。颁奖仪式定于10月15号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这是今年世界粮食论坛的活动之一。据了解，届时将揭晓尚未公布的一位倾国英雄。根据粮农组织的官网介绍说，于锦绣呢是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领军实践者，也是蕲春艾灸师劳务品牌形象大使。在20多年来，他累计培训的专业艾灸师有3万多名，帮助数千人创业就业，带动当地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就业增收。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艾灸师于锦绣。
1: 我们蕲春艾灸师呢，它主要是以我们国家非遗蕲春艾灸疗法为主要技能。那我们蕲春艾灸疗法呢，它第一个，它是我们鄂东地区的老百姓哈，或者有400多年的一个历史，主要是靠这个技法来用于强健保身的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中医外治法。那我们这个外治法呢，它主要是技法比较独特，像我们有比较代表性的蕲春大灸法、雷狗神针灸，包括蕲春火灸法。

年的时候被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合认定为全国乡村工匠名师。那现在呢，齐春艾灸师劳务品牌的品牌价值126.91亿元，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达到30万人，直接从事艾灸服务的近10万人，70%是返乡农民和农村妇女。在今年的5月份，于锦绣作为唯一受邀群众代表，在北京举行2026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发展市扶贫与绿色发展分论坛来发言。那介绍了齐春县依托艾草产业实现的减贫与发展案例。这个案例呢，被2026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综述列为唯一入选的县域特色产业案例。好，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另外一位女性，那就是董敏芳。董敏芳现任中国湖南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和丰瑞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2013年的时候，他放弃了企业高管的职务，返乡种田，立志破解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困境。他推广的是旱地育秧，节约秧田用地，每年助力区域的粮食增产超过1000万斤。针对分散性经营、效率偏低的问题，他探索出了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社会服务化的新路径，组建2家专业合作社，建成高标准粮食产业社会服务中心，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实现人不在下田，谷不落地。那年服务的面积突破10万亩，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潮。董敏芳坚持抱团发展，共同富裕，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技术帮扶、订单保价、收购等方式，累计带动当地10000多户的农户稳定增收，吸纳1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常年免费开展农机操作、科学种植的专业培训，培育一批新型的职业农民。他还通过提供岗位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推动农村女性发展。在他的带动之下，更多的年轻人奔向田野，成为守护粮食安全。

0: 立方米。水是深层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2: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风吹麦浪的节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方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的99人名单，那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董敏芳。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新农人董敏芳的故事。说起来和水稻种植的渊源，董敏芳觉得要从童年开始讲起。他说，我出生于农历的六月初七，正是霜抢的时候。不仅如此呢，董敏芳和其他的农村孩子一样，从小就跟着家人一起在稻田里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董敏芳记得，从插秧开始，农忙时节总是要全家出动的。插秧的时候，他需要把捆好的秧苗抛到田里，方便大人来插秧。几十天之后呢，秧苗就开始长大，董敏芳又要帮助父母除草。等到了收获的季节，董敏芳就需要抱着禾苗来收割完成，又要和兄弟姐妹一起去捡拾稻穗儿，把田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上学之后呢，董敏芳随着这样一个上学的要求，也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家。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方来的客人预定一把专用的剪刀，但是这种制剪技法已经失传多年。丁基灿作为百年手工锻造剪刀手艺的传承人，他能否完成这个挑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首艺第八季梁刚精剪。

0: 济灿是剪刀断指技艺的传承人之一，16岁入行，如今已近40载。
1: 1979年进张小泉剪刀厂，因为我父亲啊是一个传统的手工艺人。就很早的跟我父亲开始工作了。啊，你好。
2: 哎，师傅，我呢想做一把剪刀，但是我看你们这里好像
1: 没有、你需要的色呀。
2: 对，
1: 那可以你纸上正只要能够画得出来啊，能够说得明白，比如说我跟你画都可以，就是反正可以做。
2: 我给你画一下。
1: 这边。
2: 主要是这个地方要求，它要好像尖一点，这里有点进去，进去要那么我剪那个金属的东西。它有些深的地方我可以伸进去，
1: 要伸进去。
2: 对，
1: 这个螺钉的话，就是固定的那个轴心的话，肯定是要很松的。剪银器呢要做的硬，所以说剪刀的固定呢，就是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做的稍微结实一点。
2: 那你什么时候完成我过来拿呢？
1: 我看这样吧，至少3天时间吧。
2: 那好的。
1: 现在找我定制剪刀的人呢不太多，但是呢有，比如说我钱塘江有一个渔民，2011年的时候他就找我，你给我做一把接螺丝的剪刀。螺丝剪刀一般人家都是好像没听到过是吧，但是他有这个需求，因为他一辈子跟螺丝打交道的渔民嘛，剪起来好像另外剪刀都不是很熟。我就根据他自己说的要求的特点，我给他剪刀上面随意的开了一个缺，就是好像适合刚刚螺丝屁股好像安放啊，那而且能够顶牢，那么他就好像很满意啊，很开心。
0: 一把传统工艺锻造的剪刀，最简单的款式也需要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把私人定制的剪刀因为功能的特殊性，制作难度更是高出一筹，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鉴别钢和铁需要将材料加热后锻打，若能敲断可判定为钢。折弯却不断的就是铁，这是因为钢坚硬但易脆，铁虽软却有韧性。镶钢锻制技艺正是利用钢与铁的特性，将钢嵌在剪刃上，保证刃口锋利，剪体仍用全铁，易于弯曲造型，达到了名副其实的钢柔相济。这种钢铁结合方式正是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的特点，而如何将钢材嵌入铁中也是

列入朝廷贡品，如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它与杭粉、杭扇、杭锦、杭烟并称为五杭，飞升海内外。

制作剪刀先要制作剪身，剪身采用全铁制成，根据型号的不同，需要截取大小合适的坯料。熟练的师傅可以一次性做出两个铁坯，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保

0: 开槽，用榔头敲击铁坯，使之扁平，按照剪刀规格对应的尺寸，再用钢凿在一端剖开一条纵向长槽，冷却后方可使用。
1: 那把剪刀的脚部呢，为什么要很长呢？因为它要剪力要强，因为至少能够剪下薄薄的铁皮，所以说呢，这里后面一块呢，就是我的长度呢，给它稍微放多一点，那么这样剪刀的脚部啊，就是好像能够更结实一点，剪东西剪力更强。
0: 开槽完毕，就可以准备剪刃的制作了。首先要打制合适长度的钢块，用于镶嵌在槽内。由于钢的导热和散热性能好，温度下降比较快，所以钢料的锻打工作必须两个人配合完成。默契程度决定了是否能够打制出形状长度合适的刃口。陈伟明是丁继灿的师弟，两人配合锻打已经有不少年头。钢料加热后要立刻锻打剪裁，默契的捶打才能保证在钢料温度足够的时间里打制出薄厚均匀的刃口钢料。开过槽的铁坯和打好形状的钢块如何合二为一，刚柔相济，考验着师傅的手艺。即使是经验老道的手艺人，也只有70%把握可以成功。将铁与钢完美融合，是剪刀之所以锋利的秘诀。锻造剪刀不仅是一件体力活，它同样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人慕名而来，怀着好奇的心情观摩丁继灿锻造剪刀的过程。真钢实铁的敲打，火花四溅，让他们充满兴趣。但真正愿意从事这一行的人

0: 半包是好的，就是太厚，几十年的东西肯定好的，它灌好。嗯，像这种刀的话，我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给你轻轻的，这用个半分劲的这样的，刃口刀锋借给你看。这种剪刀真的要磨得好呢，还要有脚痕，要啊用水，这水手工这可以磨一下，那还要，因为啊它太用力的话，这也光也太滑。我用的是虚劲的，好了，来刀锋，
1: 谢谢啊，十五个八千个靠剪刀，
0: 好吗？一般这把剪刀的话、啊、是我的特长，我做这把剪刀，做这把剪刀出身。你个剪刀脸呢？我工作的地方经常有人来剪，哎，我们外地他我磨不好，太多都磨不好。外地的他是越磨越歪，他因为他不晓得要地。哎，一般是不大磨得好，因为他剪刀长嘛，难磨。这把剪。那你要这里挖个，啊，给它挖个凹槽，然后呢，它就是那摩擦点啊。那这把剪刀要弄得好，没有，要磨到你十分满意的话，比如说至少，比如说要超过我们张小娟出产的新产品的话，半个小时。一般的人呢，他就是不可能花这么多功夫，他有这个技能，他也不可能。他比如说半个小时给你搞得非常好的话，那你付多少钱是的？他有本事他也用不出了，不肯用的。
2: 钢铁分明是检验一把剪刀优劣的标准之一。剪刀头部要求铁裹着钢，刃口有一部分钢露出来，肉眼可以清晰分辨钢铁的分界。在制作过程中，尖头的钢铁分布往往不均匀，为了保证刃口整体都均匀裹着钢，需要将剪尖纯钢部位敲掉一小部分，避免在后期加工时发生断裂。剪刀头打制出雏形后，就要进行割弯的工序。把铁坯下部敲出90度的直角弯，把棱角打掉，使之接近八角形。随着不断捶打，它逐渐被敲得圆整起来。丁继灿用钳子把剪坯翻了个身，这时剪坯

0: 接下来就可以调整刀头的形状、长短、薄厚了。而如何控制剪刀的规格，秘密就在于这十吨上。
1: 这把剪刀呢，因为是把冷门剪刀，以前没做过的，我初步估计一下，它的头的长度是6公分左右吧。那么反正就是说，因为我这里也有刻度。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但是我最好就是在边上是光的，不是两边都是毛的。
1: 嗯，对，
0: 没有，我要一定要有，至少要有一面是光的。
2: 都有刺啊，
0: 都有刺啊，啊，那就没办法了，我。这磨刀石有没有？
1: 没
0: 有。啊，没的。
3: 丁继灿需要的工具，即使在大的批发市场也很难买到。为了购置一把合适的锉刀，丁继灿跑了几十家店铺。制作一把小小的剪刀，所需的工具有几十种，各式的锤子、钳子、锉刀，还有些特制的工具，每样都有各自的用处。在锻制时，剪刀口线并不规则，要让每片剪刀规格变得统一，口线平直，需要使用敲或拍的技巧捶打剪刀。一敲一拍看似简单，却十分考验技巧。接下来，工匠会把剪刀装进一个特制的木质装置里进行再加工。剪刀的锻造过程是一个千锤百炼的细致活，而最后的整理与装配工作更像是对一件艺术品的精雕细琢。利用自制的锉刀对剪刀的各个部位进行修整，使剪刀更加美观。看似简单的几处修磨，其实包含了近10道制作工序。

0: 下角，就是把剪刀的把手打出来，将剪头下部的坯料锻打成上粗下细鼠尾状的剪骨。
1: 剪刀因为每把剪刀的尾部有标准的长度，比如说我现在这把剪刀，尽管就是好像是比较冷门的，但是它的剪刀的角，比如说根据要求的话，顾客的要求啊，那么它的长度，比如说我已经初步的量一下啊，跟我们传统的三号剪啊差不多长短，所以说呢，那它到这条线条上面呢，应该是够了。
0: 要把剪刀的两片结合在一起，必须安装销钉，这就需要凿出通孔来。丁继灿在剪刀离口尾部按照规格尺寸，用冲头冲出一点眼印。
1: 这个孔位了，定位是非常要紧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像我这一般都用油表卡尺啊，这尾剪刀尾部这里给它固定，划一条线。以前呢就是基本上有个估算，差不多，是吧？差不多其实就是它到最后很麻烦的成品。
0: 然后用锤子垂直敲击，选好眼位的位置，手里由轻到重反复敲击，直到将剪刀穿透。剪刀在剪切时，两片刃口相交的焦点不断向前移动，从而剪断物体。焦点向前移动时，不能有间断，同时也不能使剪刃离口任何部位与刃口接触。所以好的剪刀，两个剪刃在一起时，就会在中间形成一条非常细的缝，这个缝的大小就决定了剪刀的锋利程度。传统苏剪式样有一条口诀：口缝鹅毛形，角圈鸭蛋形，说的就是要将两条剪刃手工敲打出适当的弧度，这个弧度恰似鹅毛的

0: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场展播。
2: 现在，丁继灿将剪刀固定在锉凳上，用大锉刀锉出剪刀外口的初步形状。锉后使外口厚薄均匀，刃口线平直。通过以上几步细加工，剪刀的形基本上就确定下来。接下来，把打制好的剪刀按眼位高低，剪刀片按大小、长短高低相配，把最接近的两片组合在一起，配成剪体。打磨不仅使剪刀更加光亮，也可以调整剪刀造型。磨剪刀时，先用粗砂石对外口面进行粗磨，将锉刀锉过的痕迹磨干净，并且保持刃口线平直。粗磨完成后要进行细磨，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淬火。

0: 此时加热的铜条出了一些问题，
1: 加热的高频它铜管经常要漏水的，像许多都是您没有现成的，我都是用凿子自己啊，一凿子一凿子慢慢的给它敲出来一个。

0: 到手了。
1: 修好了电炉，丁继灿准备开始淬火。淬火同嵌钢工艺一样，是决定剪刀韧性的关键。温度的控制直

0: 退火完成后，一把剪刀的剪切能力就此定格。与普通的工艺不同，这把剪刀需要更细致的打磨。
1: 磨出来的剪刀呢，它必须要全部都是统一的、平整的，啊，那么就是石块呢是磨剪刀磨平整的基础，所以说呢，首先要把石块处理很平整。将。

问题，能否如期完成剪刀成了未知数。一把锈迹斑斑的废弃剪刀，却有人依然要坚持修复。一把剪刀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情感？

0: 哎，你看。
1: 我的牛啊，我们买错了来的，我想叫你帮我修修，啊，可把你我真的啊，这也舍不得丢了啊，你可把剪刀，我心心念念的，怎么想着它不太好啊？我看到可把剪刀，就像看到我妈一样啊。
0: 我尽力啊，反正估计是可能弄得好的。你把它剪刀，看你的年份的话，我估计啊，有个七八十年了吧？
1: 七八十年了，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就是上个月曾经碰到一个老前辈，他已经走不动路了，他的女儿我看上去也有个七十岁左右了，他领着这个老前辈到这里坐车啊，反正到这里都要将近两个小时，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他说这是我妈妈传给我，我现在还要传给女儿，你这样给我修了，可能我就是我女儿的女儿还能够用。
2: 剪刀不仅仅是一个使用的工具，它也代表着一代人的回忆。剪刀像任何一个老物件一样，寄予了许多人对过去的怀念。修复剪刀像是重塑了当年的情感。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你辛苦，你辛苦。在家啊。
0: 啊，不客气。
1: 好，老板，确实是。在家啊。
0: 那好好，那走啊。
2: 用锉刀最后打磨一遍。剪刀制作基本完成，还要对造型做最后的调整。对比图纸。

0: 真的，我自己觉得我做出来写的没有一把好像就是好像自己有100%满意的。今天啊非常满意了，明天啊你再去看一下啊，还是有缺陷。
1: 是什么样的古老工艺能使庙堂的佛像历经百余年的光阴依然神采奕奕？天台山的干漆家柱工艺将为我们展示怎样的传奇故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手艺地》。

0: 师傅。
1: 啊，你好。
0: 上次那个订做的，应该说今天有了吧？
1: 上次做好三天以后来拿的，我已经给你弄好了。你要满意就好了，简简单还可以，我已经反复试过了。哦，
0: 哎，也真是我想象当中
1: 那个造型，你看看。
0: 哦，这样。
2: 制作出来的剪刀能够得到认可，对于丁继灿来说，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3: 觉得白天工作，晚上在家里也是想忙点。比如说，老婆跟你说：“哎呦，你什么事情做一做？”早就忘记了。还是脑子上面在想白天，哎，我这把剪刀，比如说那碰到的有些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就是好像真的自我感觉都好像有一点好像傻头傻脑。
2: 在机械化生产的时代，手工锻造似乎已经逐渐远去。但它的独到之美依旧无法被替代，手工打制的每把剪刀都不会相同，良钢精作，千锤百炼，铁匠将生命赋予了剪刀。虽然如今坚守传统手工锻造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也总有像丁继灿一样为传承手艺而倾其一生的人。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

0: 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0: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1: 健康银川。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同时在22点至22点30分，您会再次收听和关注节目重新编排播出的时间和内容，也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阿基米德 APP 和银川新闻网，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中医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

0: 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一起为你的健康加分。
1: 俗话说，秋天一碗汤不用医生帮。秋天空气变得干燥，早晚温度低，中午温度又比较高。秋天呢，常喝汤有利于生津补水，滋阴润燥。那今天首先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啊，适合秋天喝的润肺安神汤。
2: 无花果百合炖排骨是一道清补药膳，融合了无花果的润肠健脾、百合的润肺安神和排骨的滋阴补虚的功效，又不伤阳不助火，还能够巧妙地化解燥邪伤肺、虚火扰心的这些困局。
3: 咱们先把这个排骨给它进行一个焯水，焯水的话呢，咱们尽量啊，就是焯肉食类东西的话，咱们尽量用这个凉水下锅。里边呢，为了让它这个去腥效果更好，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料酒。好，咱们稍微呢给它多煮个五分钟，让它里边的血水呢就是完全出来就可以了。这排骨焯好以后呢，您记住啊，咱们不要关火，把这个排骨呢在这个锅里边咱们给它涮一下。焯好的食材呢，我们给它加入热水，水呢是我们食材的两倍多就可以。说加入咱们的无花果干，咱们泡好的干百合，咱们呢也可以给它里边加一些我们泡好的干莲子，加入一些姜片，咱们就可以给它盖上锅盖，等大火烧开之后改成小火慢炖一小时。现在呢咱们煲了一个小时了，这个时候给它加一点盐，简单的一个调味，我们再给它盖上锅盖煲十分钟就可以食用了。
2: 这三项合一特别适合于阴虚燥热的人群，这些人平时容易口干、咽干、皮肤干、大便干，而且舌质是红的，还没有舌苔，还有就是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1: 说到身体阴虚，这是中医的一个概念，通常指啊体内的津液不足，无法滋润和调节身体的各项机能。阴虚的症状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口干舌燥、盗汗、心烦失眠、手足心热等，这些症状可能会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因此了解阴虚的表现形式和调理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医啊非常专业的一个名词阴虚，在中医上该怎么解释和理解。我们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研究员崔永胜。
4: 我经常会感到口渴
5: 啊，
4: 我常常要进行补水，有时候呢心情也比较消瘦。
5: 这个症状啊与这种阴虚体质的症状比较相符，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个改善阴虚体质的健身处方。第一个动作呢是双手攀扶固身腰，选择八段锦，大家跟我一起练习一遍。左脚旁开一步，与肩同宽，两手从体前慢慢举至头顶上方，转掌心相对，两手向下按掌至胸前时转掌心向上，两手反插至背后向下磨运，俯身，然后手顺着大腿脚的外侧到体前，抬头塌腰翘尾闾，然后两手向前向上向前向上向前向上起身。好，两手自然下落。好，左脚收回。第二个动作呢叫做三盘落地式，选自易筋经，大家跟我练习一遍。好，两脚开步，与肩同宽，身体中正，两手侧起，掌心向上，重心微右移，左脚再旁开一步，转掌心向下，屈膝下蹲发海，转掌心向上起，转掌心向下发海。好，转掌心向上起。好，再转掌心向下，屈膝下蹲到最低点，

0: 心向上，好，身体重心右移，左脚收回与肩同宽，两手自然下落。第三个动作呢叫做古树吞金，选自十二段锦，本来是坐着练的，我们取站式来练。这个动作分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个是舌的运动，叫赤龙嚼海。赤龙嚼海呢是舌头在口腔内的运动。第一个运动呢由右向上向左向下再向右转一圈，然后呢舌头再到牙齿内由右上左下右再转一圈，循环转六遍之后，再换一个方向，从你的左侧在牙齿外口唇内由左上右下左外边，再到牙齿里边左上右下内再转六遍。第二个部分呢是鼓漱吞金，就像我们平时漱口一样，鼓动两三，按照功法是36次，大家平常练的时候可以做肉杆子。第三个呢是带着动作的把你口内的口水分3次咽下去。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呢？是两臂外展，向前合到腹前，两掌收边握固，好，两手向上，掌背相对，到胸前时转掌心向外，好，这时候慢慢的转掌心向里，两手握固，把你的口中的口水分3次咽下1/3去，同时两手慢慢的向下拉，把你的口水就像咽到丹田里边小腹部一样。
1: 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银川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稍后进入到广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
2: 上上吧，
3: 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秘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的。

0: 是北
1: 杨顺哥。
2: 最后我们要把花船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特别浪费。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7: 从青少年做起，
8: 从身边人做起。
9: 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10: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9: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的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11: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10: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12: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13: 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12: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13: 健康银川。
14: 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的11:15至11:55，重播当日22点至22:30。
12: 中医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一起为你的健康加分。
14: 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这一板块中医养生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跟大家说一说秋季进补这个话题。说到进补呀，我们总会吃点很多的滋补品，其中呢有一个食材可能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咱们吃的不多，这个就是鳝鱼，又名黄鳝、海坨，为鳝科动物黄鳝的肉或全体。我国除了西北之外呢，各地都有分布，秋天鳝肥肉嫩，正

0: 服食的大好时节。中医认为黄鳝性味甘温，入肝脾肾经，有益气养血、祛风除湿、强筋壮骨、止血之功，适用于气血不足、消弱虚弱、体倦乏力、产后恶露不尽、小儿泄痢、风湿痹痛等。现代营养学研究认为，黄鳝富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等微量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此外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和鳝鱼素，常食可以增强记忆力，增进视力。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苏博带来这个话题。
1: 鳝鱼以温养冬病，尤其适合改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和脾胃虚寒等冬病，达到温通经络、补益气血的作用，尤其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道鳝鱼的养生药膳——紫苏姜烧鳝鱼卷。
2: 首先，我们买鳝鱼的时候啊，尽量买处理好的，这样避免我们自己在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这

0: 我们加清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厨房用纸，
1: 就需要给鳝鱼加个底味，加入少许的盐、胡椒粉、料酒拌匀，腌制15分钟即可。
0: 姜呀切丝备用，紫苏啊我们改成啊跟鳝鱼块一样大小的就行。我们把那个腌好的鳝鱼啊来个改刀，注意一点，就是这个鳝鱼的皮啊不要改断了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把紫苏叶、姜丝用鳝鱼肉卷起来，先用牙签固定好。
0: 固定好以后呢怎么办，我们蘸一下生粉啊，家里如果说没有生粉，那面粉也可以。
1: 紧接着我们起锅烧油，加入鳝鱼卷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随后调制一个灵魂料汁，
0: 这个时候呢锅里呢还有一点底油，我们也不要浪费，直接用这个底油啊去煎

0: 加两滴老抽。我们调好味以后啊，把我们这个鳝鱼啊就加入到里面，下锅的时候顺带着把牙签取下来，然后啊小火呀温它个两分钟，让我们的鳝鱼啊入上味，我们再大火去收汁，然后把我们紫苏丝撒到里面。好，我们这道紫苏姜鳝鱼卷就做好了。
1: 随着秋天的来临，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都会出现秋燥引起的过敏症状，身体容易受寒，手脚冰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做呢？邀请北京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王雪倩和大家来说说。
2: 那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我经常觉得手脚冰凉，甚至晚上睡觉，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晚上睡觉要穿袜子的。
3: 对，
2: 他呢脚必须得盖上一点点，
3: 是
2: 啊，甚至有些人他慢慢入秋以后，晚上睡觉都冷的睡不着啊，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的睡不着。这种时候，我一般会在黄芪的基础上加上一味牛膝。牛膝呢，它既有补肝肾、强腰膝的功效，同时它也有很好的通血脉的效果。如果它又有比较明显的阴虚，气要推动的是血是阴，如果又有阴虚的话，我还会在里面加上石斛。石斛大家也知道养阴健胃，那跟黄芪配在一起，既补充了气血，同时又可以有很好的疏通血脉的效果。这个配伍是出自一张古方叫四神煎，因为它味道很好。
3: 对，
2: 哎，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大的怪味儿。基本上是一个甘甜口，那么主要就适合你的气血循环不好，经常手脚冰凉，哎，这样的情况。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哎，比较适合有一些女性，可能我们还在空调房里，她觉得身体的外部外侧，大腿外侧、小腿外侧，哎，这个肩膀的外侧特别怕冷的时候，哎，就可以少煮一点这个，隔一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就可以了。如果上火呢，还可以把四神煎里面原来它是用的忍冬藤实际上忍冬藤就是金银花的藤，哎，可以加一点点金银花，防止上火。
4: 你看，全有了，我再加点金银花齐活。
1: 秋季干燥，如果饮水不足，肠道内粪便容易干结，进一步加重肠道负担。一旦肠管被粘连、带卡住或者是扭曲，就有可能诱发肠梗阻，那么就需要做手术了。而术后的粘连性肠梗阻，中医呢就有调理的办法。我们邀请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王淑云带来这个话题。
5: 一个患者，开完刀之后来化疗，然后诱发他粘连性肠梗阻，腹胀腹痛，然后呢肛门排气排便停止，然后喝什么会吐什么。这种

0: 肠管蠕动差、肠神经麻痹和肠管水肿的问题，通过这种方法解决，哎，肠管自然就恢复了，不用这个通腑泻热这种治疗梗阻的这种方法，它的梗阻反而会解决。
1: 嗯，
0: 那么倒过来讲，我们也确实碰到过有的患者他出现了一个肠梗阻的现象，典型的机械性肠梗阻，但是它是继发于盆腔感染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用比如像大柴胡汤或者说是下淤血汤来去治疗，也是立竿见影。所以具体用什么方案，不是看它是不是肠梗阻。

0: 比如说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的这种发热，那么它可以通过通腑泄热来去解决。
1: 嗯，
0: 哎，这就是中医治疗这种特殊发热的一个指导逻辑。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符文，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3: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5: 哎，师傅，这个宴整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6: 这回终于如愿了。
3: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4: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3: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8: 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7: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8: 健康银川。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关注健康银川，我是主持人赵楠。周四我们也一起分享的是中医养生堂的板块。
7: 中医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一起为你的健康加分。
8: 到了进补的进阶，大家呢除了可能要通过一些医疗方面的手段啊来给我们调理身体之外，更多的我们说药补不如食养。说到这个食疗，给大家推荐最好的这个食疗方式之一啊，那就是药膳了。说到做药膳，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哎，确实是，做药膳啊，跟我们平时做饭菜可不一样。熬药膳和熬中药是同样的，核心就一句话，先用大火沸煮，再转成小火慢炖。这个突出的就是个功夫。药膳呢，是为了把食材和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充分的煮出来，同时呢又不破坏它们，所以火候的关键在于先捂后文。具体呢怎么样这个烹制药膳，那么得看你的这锅炖的是什么。当然这个药膳烹饪啊，这个火候的把握呢还是非常讲究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邀请上海中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副主任药师朱海清教大家呢做药膳。
9: 我在烹饪药膳的时候，我有一个顾虑啊，就是这个火候，我到底是要多炖一会儿让那个药里进入到汤，还是少炖一点保持它的那个原汁原味，这是我比较困惑的。还有一些药比如说多炖了、啊、它味道会发苦。
10: 第一呢，就是要看这个药膳所使用到的部位是什么。那么我们有一个总体思想，就是根类的，所有的根类的煮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是花叶类的煮的时间必须是短一点。口感上如果是苦味的，尽量少煮多泡，如果口感上如果是偏甜的，那么适当的煎煮的时间啊久一些。如果说补益的，就是说阿拉吃了要补的，那么可以煎煮的时间长一点，可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慢炖，低温时间长。如果说我们说立马要，就是说我一些像行气的啊这些要很快的，那个可以就做。

0: 关火，快速的煮沸，是煮沸以后那关火让它浸泡，这样的话口感会适宜一点，而不是那么苦。因为药膳药膳到底是膳为主，药为辅，不需要像吃中药一样的喝那个苦水。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好，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天的中医养生堂。入秋之后啊，天气干燥，口干、舌燥、皮肤干、干咳等问题接踵而至。此时，一种既是观赏花卉，又是药食同源的秋日润燥剂百合，正悄然成为养生焦点。古籍中早有记载，百合性甘寒，入心肺经，以润与清为核心，能滋阴润燥，清心安神，是应对秋季的天然良品。百合的黄金搭配，帮你缓解不同秋日难题。秋天吃百合啊，帮你可以说从上润到下，从里润到外。中医认为，白色入肺，百合白色多汁，能滋养肺阴，补充津液，尤其适合秋燥伤阴引发的干咳、咽干、皮肤干燥等问题。现代研究也证实，百合含多糖、皂苷等活性成分，可调节免疫，缓解焦虑，对秋燥伴随的失眠、心神不宁有改善的作用。首先呢，来说说它的作用之一，润肺止咳。《本草从心》记载，久咳之人，肺气必虚，虚则易敛，百合之甘敛易于五味之酸收也。秋季燥邪当令，肺为焦脏，与秋季燥气相通，容易感受秋燥之邪。许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往往从秋季开始复发，或者是逐渐加重。百合有养阴清热、润肺止咳的功效，秋季煮粥、煮汤、炒食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二个作用，润肤补水。百合有甜百合和苦百合之分，甜百合也叫做菜百合，营养价值高，主要用于食疗滋补。苦百合味道以苦为主，略甘，药用成分含量较多。一般来说，新鲜的甜百合吃起来又脆又甜，叶汁丰富，在润燥生津的同时，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百合的第三个作用是润肺通便。在中医学理论当中，有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说法。我们身体里负责传导糟粕的大肠，往往需要肺来给它供给津液。随着气候的逐渐干燥，脏腑的受邪，肺脏的容易受到邪气，水分被大量的消耗，大肠也会受到影响，就会出现大便干燥的问题。百合入肺经，能够养阴润肺，不论是阴虚肺燥所导致的干咳少痰、久咳、痰中带血，或是肺燥导致的大肠干燥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百合还有着清心热的作用，对于女性更年期出现的心肾不交、烦躁不眠且多梦、头晕目眩、心悸、烦躁等表现，用百合煮水饮用也有很好的安眠作用。秋季润燥四宝，百合的黄金搭配就给大家来推荐。适合口干、咽干还有咽痒的人呢，给大家推荐百合乌梅茶。主要用到鲜百合15克、乌梅2颗，用小火慢慢煮30分钟。适用于口干舌燥、咽喉干痒、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少滞黏、伴有五心烦热、两颊泛红等阴虚体弱的人。

百合莲子粥适用于情绪低落、心神不宁、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等失眠者。用到的配方就有鲜百合50克、莲子20克、小米50克、红枣5枚。做法呢也是属于这种煲汤的这种方式啊，大家也都会。再给他家推荐五润羹，能够改善便秘、美容养颜，适用于皮肤干燥起皮、肠道燥热便秘、口干舌燥、干咳无痰等全身干燥者，尤其适合注重养颜的人群。用到的食材有鲜百合30克、银耳10克、南杏仁6克、麦冬6克、梨半个，也是煲汤的做法。好，我们再给大家推荐的一道药膳是百合山药排骨汤，有润肺止咳、健脾益气的作用，适用于久咳无力、声音低沉、神疲乏力，或者是病后产后体虚需要温和滋补的人。百合啊，虽然有这么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但是呢需要我们谨慎食用，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风寒咳嗽的呢有可能是风寒袭肺引起的咳嗽需要忌口，百合寒性可能是雪上加霜，还有体质过敏者对百合过敏的人慎用。好，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1: 其言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0: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陪伴大家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在10月18号，我们又要迎来重阳节，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满载着温情与敬意的重阳佳节到来之际，我们的广播直播车如约出发，走进贺兰县复兴街的迎宾社区，开启一场以重阳读诗、情暖夕阳为主题的特色阅读诵读活动。重阳节呢，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是敬老爱老、感恩老年生活的美好时刻，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也寄托着人们对岁月安康、福寿绵长的美好期许。今天呢，我们书海有声广播直播车寻找最美朗读者，相聚在温馨和睦的迎宾社区，社区居民与志愿者们齐聚一堂，以诗为媒，以声传情。我们将用真挚的诵读品读经典诗词里的重阳意韵，用温暖的声音致敬岁月沉淀的从容与美好。这里没有华丽的舞台，却有着最动人的真情，没有专业的修饰，却有最纯粹的热爱。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让朗朗的书声浸润时光，让浓浓的暖意洒满社区，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度一个诗意盎然、温情满满的重阳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今天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那他现在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有请今天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王文。王文你好，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成为我们今天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迎宾社区的王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等我们老的时候。
0: 我们一起来听。
1: 等我们老的时候，等我们老的时候，阳光依旧会暖暖地照在树杈上，那时的我们是否能安详地坐在树下聆听花开的声音。等我们老了，世界会比现在美丽许多，走在年轻时我们曾经奔波过的路上，望着我们用汗水建设的家园，望着我们朝夕相伴的这片社区，也许那时在心头涌起的不仅是一种自豪，而更多的是欣慰和怅然。回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每天为生活奔波，上班、持家、养育孩子，为柴米油盐忙碌，为家庭琐事操劳，我们忙着赶路，很少停下脚步欣赏身边的风景。我们匆匆走过小区的小路，来不及和邻居好好寒暄，来不及静下心感受四季流转。等我们老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各自奔赴属于他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态也慢慢不再年轻。沐浴在阳光下，我们可以静静地在时光的隧道里漫游。那时的你，心中掠过的，不知是哪个熟悉的身影，不知是哪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时间会改变一切，包括我们的容颜。

他们也曾青春年少，也曾满怀理想，用半生辛劳撑起家庭，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社区里的每一位白发长者都曾为这片土地挥洒汗水，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邻里之间彼此守望，当长辈步履不便时多一份帮扶，当老人孤单寂寞时多一份陪伴，一句简单问候，一次伸手相助，都能温暖岁月。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愿我们从现在开始常怀敬老之心，多行助老之举，愿我们的社区永远充满温情，邻里和

场。这一天是老年人的节日，这一天是九九重阳。远山在呼唤，呼唤老年人来登高，让生命燃起新的力量，不再为老去而叹息，不再为夕阳而哀痛。菊花在张扬，张扬这秋天的丰收，张扬着生命的坚韧。不言秋后无晴，不言饱经风霜。

0: 年纪越大，越要像菊花一样在深秋里放。重阳，重阳，老年人的节日，老年人的吉祥。让我们用老去收获丰收的人生。
1: 非常感谢张敏芝阿姨和我们一起。

0: 姨您就比较喜欢朗诵，比较喜欢读诗，是不是？
1: 喜欢吗？
0: 你觉得多多参加这些文娱活动啊，给你自己带来的收获是什么呀？
1: 就是首先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再一个提高了自身的各方面的修养吧。就说现在可以说我们退休以后学这些东西都是从零开始，从起点，好像都是刚作为一个就是小学生一样学这些啊，就说一天生活特别充实啊。特别感谢就是社区还有你们这给提供这个平台，这自己也是一个
0: 我们社区经常会和我们的老年人开展哪些活动啊，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
1: 我们社区就是搞的活动特别多，像那个就是正常的就是端午节呀，八月十五呀，还有平常的就是我们就还搞的那个合唱团，搞的那个围棋，反正活动特别多，我是什么都喜欢，都是参与参与。退休以后就想着自由自在一些吧，就没有去深究，没有太专。就是
0: 经常参加社区的活动啊，你觉得你的整个状态有哪些变化呢？
1: 哎呀，就说参加活动以后人就有了精气神了，如果没有活动就一天在家就不想出门，一有活动就是哎呀，就人这个心叫啥，心情也好了，也开朗了，就是跟这个大伙儿

0: 步履不停。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泰山的榴莲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的老了，又怎么样呢？不是有句话叫做老当益壮吗？于是我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

0: 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杨一泉啊，又让我们重温了这篇散文诗啊。走上直播车，和我们一起来诵读美文。你的初衷是什么呀？
0: 因为我家小孩今年也是上一年级，他呢特别也是喜欢这个朗诵这一块儿。
1: 嗯，
0: 我觉得呢，就是以前的话我也挺喜欢的，只不过现在就是因为忙于工作，就把这一块儿可能就疏忽了。但是呢，就是正好是咱们银川广播电视台和咱们社区联合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想以自身去给孩子做一个示范，然后也去重拾一下自己的童心啊。然后虽然是重阳节，总会就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那么希望就是我们在现阶段呢能去珍惜每一次机会啊，给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也是给孩子去做一个表率啊，让我们都能去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嗯，那你呢，是我们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是吧？啊，
0: 是咱们就社区的这个下设的一个小区的这个党支部书记、
1: 哦、
0: 啊。然后我自己本人做的是金融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啊，
1: 那在日常的这样一个邻里相处过程中啊，应该和我们小区的居民接触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小区的党支部这一块，我们现在有差不多三十几个党员啊。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之前小区这边我们成立物管会，然后我这边兼一个物管会主任，就是平时就是经常和物业然后还有小区的邻居去打交道啊。比如说邻居家有点什么矛盾呀，有时候去给协调协调，物业和这个邻里之间和咱们业主之间有一些矛盾，我们都去给协调，或者说是哎发现小区里面有一些瑕疵，或者说有一些地方有什么，比如说路灯呀或者路面呀这些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去给物业反馈，然后他们尽可能去修整，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嗯。对，经常参与到小区的活动中以及小区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建设当中啊，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就是大家的一个口碑吧。我觉得啊，因为我干的是金融工作，更多的就是跟小区的特别多的居民都认识啊。这有邻居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啊，这是老笑我说是我跟小区里面这老的也认识，年轻的也认识，说我认识的人多。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通过跟大家的这个不断的去磨合，慢慢的就真的就是以前在村子里面的感受啊，我可能现在就是村里面的村民的这种之间的这种，因为认识的时间长，然后这种特别亲切的这种感觉，然后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我觉得我也能感受到，所以说这个就比较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温馨。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在后期的话整个小区啊，就可能整个大家见了都打打招呼，对吧？
1: 我们都说啊，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啊。
0: 对对，
1: 你现在所做的这些社区工作恰恰呢也是在实践我们的传统美德。好，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孙丽萍阿姨。孙阿姨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成为今天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你。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孙丽萍。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文章是《岁月》。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我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知音，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岁月，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

0: 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还是没找到我的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了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里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啊？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1: 好，非常感谢孙丽萍阿姨和我们分享的这篇散文诗啊。孙阿姨，这次报名参加我们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呀？
0: 就是我今年就是四月份才来到这个迎宾社区的，在这边这些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都非常的热情，对工作也特别认真负责。这边的学员算是那姐姐都比我大，年龄大，都特别特别互友，都特别好，都要互相尊重，有啥都说啥，就是老姐妹一样的，都互相的聊天干啥，特别的友好。我在也喜欢唱歌，我在这个迎宾社区的那声乐班，老师也教的特别好，特别认真，教特别细。
1: 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你想给你的这些伙伴们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呢？
0: 重阳节我就祝福所有的同学和姐妹、老师们，还有工作人员们，就是在重阳佳节，家庭和睦幸福，生活就是。
1: 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蒋桂红阿姨。蒋阿姨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中。

0: 变老的时候。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烟火腾空，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相与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往来路，一切一事心平气和，一切已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双手摊开，

0: 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同发鹤发言同，而内心里却趋向坦率而崇祯。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因而在啼哭。而这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正在声色里进行。
1: 准备开始啊，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的最美朗读者郭月玲阿姨。郭阿姨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成为我们的最美朗读者。您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2: 好。
1: 嗯，
2: 主持人好，我叫郭月玲，是迎宾社区的。我今天朗读的是一个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好。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边的是我，左边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还是喜欢为你熬粥，你还会说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都老了，我再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也不会让自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亲爱的，如果可以，可以活到那样那样的一个黄昏和那样那样的一个梦里，该是多好多好的福气呀。好，谢谢。
2: 好，谢谢郭阿姨今天来到我们活动中啊，和我们分享了这样一首浪漫又温情的诗歌啊。那阿姨平时喜欢读哪一类的文章呀？
1: 就是喜欢读带感情的。
2: 那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融入到这篇文章里呢？
1: 我就用自己喜欢的那种感觉去融入。
2: 嗯，那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吗？
1: 会
2: 分享啊。嗯，也会把你喜欢的文章朗诵给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听，是不是？嗯，那你觉得在我们这个社区的每一天里面啊，哪一个时刻是最温馨的？
1: 唱歌朗读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2: 就是参加社区的活动的时候啊。嗯，那重阳节到了，你想送给我们社区居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
1: 祝我们社区的老年人重阳节快乐，也祝工作人员每天快乐。
2: 好，
1: 因为你们辛苦了。
2: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傅梅莲阿姨。傅阿姨你好。
3: 你好。
2: 嗯，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3: 我是迎宾社区的居民，我叫傅梅莲。
2: 嗯，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和我们分享的文章是什么呢？
3: 延安精神万代传。
2: 好，我们一起来听。
3: 延安旅游仅四天，深受教育胜十年。延安精神宏图展，红色圣地焕新颜。泽东学院展风采，培育精英育人才。流血牺牲打江山，英雄辈出创未来。主席窑洞灯光闪，运筹帷幄谱新篇。持久战术挽狂澜，八年抗战把敌歼。今日来到南泥湾，法人深思感万千。艰苦奋斗永不忘，革命传统记心间。宝塔山间如云端，沿河水波碧浪翻。凤凰窑洞点圣火，枣园灯光映满天。心想母亲回延安，人民领袖

0: 典风范，红色圣地留千古，延安精神万代传。
1: 好，非常感谢傅阿姨啊。傅阿姨，这篇诗是自己写的是吗？
0: 是，
1: 也是您在这样一个红色旅游胜地的一次游览之后写的这首诗吗？
0: 对。
1: 那今天呢，为什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呢？

0: 重阳节到了，也是我们老年人的节日。我觉着这个战颂，觉着挺特别的这个哦文章，所以我就来了，分享给大家，
1: 分享给大家啊。那平时在社区里面啊，会和我们的社区居民以及我们的就是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老年朋友们分享哪些生活中的趣事呢？
0: 我在迎宾社区，在小乐队是负责人，在这个合唱团也参加这个大合唱哦。反正是只要是社区搞的活动我都参加。
1: 参加这些活动你的收获是什么呀？
0: 我感觉老年人就要找点事做哦。这个本来唱歌跳舞吹乐曲都是很美好的一个事，哎，这个啥利于健康，我们老年人呢玩一天就觉着多活几年，就想着只要健康我们就赢了，就是这样的。
1: 好，那就在重阳节到来之际送给我们所有的社区居民和老年朋友一个节日的祝福吧。
0: 那就是祝姐妹和老年朋友们在重阳节到来之际，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任娟。任娟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啊，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任娟，今年29岁。
1: 是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2: 工作人员，对。
1: 那今天呢在重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社区的老年工作，也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美文好吗？
2: 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你一起走进今天你带到节目中的篇目。
2: 重阳我想对你说，小时候重阳是姥姥手里的黄米糕，甜的粘牙，香的满屋都是，我踮着脚够桌上的盘子，她笑着把我抱起来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后来重阳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天凉了多穿点，我在这头说知道了，他在那头又补一句别光顾着忙挤得吃饭。现在重阳是我牵着你的手慢慢走，你的步子比以前慢了，可我的手比以前更紧了。原来重阳不是日历上的一个圆，是姥姥的黄米糕，是电话里的叮咛，是我终于懂得要像你当年抱我那样好好抱你。其实重阳也是岁月写给秋天的一首诗，它藏在漫山遍野的红叶里，藏在南飞大雁的翅膀上，藏在每一杯温热的菊花酒中。岁月染白了你们的青丝，却把

0: 尽的挥洒汗水，哪有我们今天的繁花似锦。今天我不说那些客套的节日快乐，我只想用最平常的语气告诉你，天冷了我会为你添一件衣，路滑了我会做你的拐杖，你想说话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你身旁。今天我想对你说，我在，我一直都在，岁岁年年我都会陪着你慢慢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任娟。任娟来到我们迎宾社区多长时间了？
0: 哦，五年。
1: 五年了。
0: 对，
1: 那应该是经常参与我们社区的各种社区建设活动呀，以及社区的扶老助老活动啊。
0: 嗯，对。
1: 那在这么多年的社区工作中啊，
0: 嗯，
1: 尤其是和老年人相处的过程中，
0: 嗯，
1: 有哪些瞬间是让你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感动的呢？
0: 就是之前我们去慰问一个老奶奶，就是她可能只有就是眼睛能跟我们交流，然后我们当时去应该跟我们书记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当时是什么节，好像是吃饺子那个，然后我们就过去那边去慰问她，然后当时那个老奶奶她就挺感动的嘛，因为她只有眼睛能跟我们交流，然后她当时就好像就哭了，反正我们就感觉还挺那个什么的，
1: 很触动是吧？
0: 对对对，很触动。他当时好像就是感觉很努力的想给我们说个谢谢，因为他只有眼睛能动，就反正就让人挺那个什么的，记忆深刻的。
1: 其实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广播直播车寻找最美朗读者的活动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大家。

0: 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

0: 咱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1: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0: 哎，好的好的，
2: 领导，
0: 哎，
2: 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4: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5: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了，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4: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有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6: 通知您六十月生涯名额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特点是什么？实战能力又怎么样呢？对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

0: 一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

0: 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

0: 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

0: 林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将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

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

0: 状，双方对事故责任存疑，监控还原事发真相。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10月14号，银川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有关文件及专项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赵旭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陶尚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丽君参加。
1: 会议指出，当前银川市城市更新、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各项规划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发展新形势、新需求，要坚持科学管控，严守底线红线，立足我市城市发展和建设实际，科学优化各类规划管控指标，主动适配城市发展新业态，建设新场景，确保贴合实际、务实管用，提升规划精准度。要坚持民生为本，精修细节品质，细化完善各类配套建设标准，精准补齐城区配套短板，抓好城市风貌管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以精细化规划管理提升城市宜居度。要坚持协同联动，狠抓落地落实，统一审批尺度，规范建设流程，扎实做好政策解读、业务培训和落地督导，为全市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规划制度保障，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锚定首府定位，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围绕十五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目标，规划先行，谋实项目，细化措施，确保城镇化进程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切实发挥首府引领带动作用。要站稳人民立场，围绕老旧小区改造、上学就医、养老托育、出行停车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民生期盼融入规划蓝图。要守好生态底线，把严守一河一山生态基准线作为规划的前置约束，让银川城镇化既能装下产业和人口，也能留住湖光山色。要强化落地思维，抢抓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主动谋跑争促，确保规划具备强执行力、高落实度。会议强调，冬季供热是重大民生工程，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系统优化城乡供热取暖规划，构建热源联网运行、集中统一调度的供热格局，拓展新能源供热应用场景，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热源保障体系。要有序推进智慧供热系统建设，推动物联网技术与人工智能在供热领域的融合应用，以点带面实现供热数据实时监控、动态分析，系统提升。

0: 氮氧化物排放，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调控中心主任马志涛。
1: 我公司统筹供热保障与设备更新，通过锅炉停用整合、热源并网接入、机组整体更换等方式实施供热设备升级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213台供热锅炉设备更新并网任务，进一步夯实供热硬件基础，提升热源稳定保障能力。
0: 同样，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也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目前公司一二期主管网注水全部完成，进入联合冷态运行阶段，冷态循环流量达到每小时3000吨左右，换热站注水设备试转进度已达 98.9%。 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运行检修部调度长孙鹤。
2: 开始联合冷态运行，说白了就是已经打通了热源到老百姓家的供暖通道。通过这项工作，我们是提前检查管网漏不漏，系统通不通，把管道设备里存在的小毛病、潜在故障全部提前找出来，整改好，在正式供暖前处理完毕。
0: 据了解，我市管网注水正按先主管网后庭院再入户的路径推进，主要热源配套一次主管网已于10月10号开展冷态循环。目前全市累计入户走访居民 14.8 万户，闭环处置用户端供热问题 10.6 万个，推动供热服务由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副主任崔明。
3: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热源、管网、换热站、热用户全链条开展冬病夏治的专项行动，累计检修供热管网1100多公里，完成供热设施检修维护6700余项。目前全市的供热正在陆续注水试运行，我们安排供热企业边注水边排查，发现漏点及时处置。正式供暖后，我们将持续开展督导检查，确保大家温暖过冬。
0: 连日来，鱼库贺兰智慧渔业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项目抢抓施工关键期，全力推进工程进度，确保按期建成投用。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养殖车间、繁育车间、生化池等多个单体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介绍，该项目是贺兰县重点农业项目，总占地1460亩，总投资约1.3亿元。鱼库宁夏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聂金波。
4: 目前已完成了设备用房和管理用房的钢结构的搭建，计划到年底我们冲刺一下能够把钢结构全部完成，繁育车间的养殖设备要全部完成，到2月份整体成鱼车间全部完成。
0: 目前园区已与宁波大学水产学院达成合作，共建炎黄螃蟹苗种研发繁育中心，同时采用 AI 智能养殖系统管理平台、无人机投喂巡查等技术，建成投产后可实现螃蟹年产量15万斤、活鱼100万斤，包括苗种和冷链加工，合计产值约1亿元。近日，贺兰县公安局喜岗派出所接到辖区市民张先生报警称，他停放在喜岗派出所对面路边的车辆内一条香烟被盗，希望民警帮忙追查。

0: 眠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睡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2: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1: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3: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就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我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1: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4: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侄女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现在是不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5: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6: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新闻一字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0: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近日，贺兰县公安局喜岗派出所接到辖区市民张先生报警称，他停放在喜岗派出所对面路边的车辆内一条香烟被盗，希望民警帮忙追查。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侦查工作，全力追查盗窃人员踪迹。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发现，违法行为人途经张先生停放的白色小货车时，发现车辆车窗未关，随即伸手将车内放置的一条香烟盗走，迅速逃离现场。贺兰县公安局喜岗派出所民警何云飞，
8: 就把一条烟拿走了，拿走应该是装到包里，装到包里之后又从平安巷又绕出去，绕到复兴街，然后又绕到居安街，然后又绕回来，绕到新兰街，从李明路，然后应该是坐公交车就往银川方向走了。
7: 根据违法行为人的体貌特征、逃跑轨迹等线索，民警循线追踪，精准研判，快速锁定违法人员身份。案发48小时内，成功将违法行为人李某抓获归案。面对监控证据，李某对盗窃行为

0: 条扔了一条烟，然后他就双手然后就拿走了。
1: 经查，李某为无业人员，因贪图小利盗窃香烟，涉案价值100余元，被盗香烟已被其抽完。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案件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贺兰县公安局西岗派出所民警何云飞。
0: 不管是在哪停车下车，请一定要记住 关车窗锁车门，注意重要财物尽量别放车上。
1: 看似随手可得的财物，最容易诱发他人贪念。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车辆不是临时储物柜，切勿因一时疏忽遗留物品，敞开车窗，给违法分子留下作案空间。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关好车窗，锁好车门，才能从源头杜绝被盗案件的发生。近日，贺兰县公安局复兴街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停车场负责人报警称，停车场正在开展泊位湿化施工，周边商户对规划方案存在疑问，双方沟通不畅，致使施工难以正常推进。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2: 我说是你找你领导来，
3: 我
2: 问一下这个东西，你怎么规划的？你杆子是从这么砌的，还是从这么砌的？你怎么规划的？你来找领导，这我没资格给领导话。领导来，我一说啥事情，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这个东西该怎么起的？你往哪起的？往哪生的？你如果是往这么起，往这么起，影响我进货，我的车底往这一停，你说这个出口的车，是我这个等着卸货呢，还是这个车子的？你说怎么？
3: 就是包括我们车场备案，包括我们有营业执照都有呢。是上次咱们派出所就是也那个啥也登记过，也配合就是我们这工程。
4: 作为领导你就来解释这些事情，对吧？
3: 所以过来就
4: 跟下面说啊，你
3: 别再发生这种舆论和矛盾来。对对对，
4: 一步一步来，你不能说是都交给下面施工了，
3: 还
4: 是施工？
3: 那不会
4: 施工。
3: 所以我在现场有啥，你看遇到啥问题，我赶紧要解决问题。
4: 对对对，
3: 咱不可能让商户
4: 你得抓紧来这边解决问题。
3: 行的，
5: 这边了，也不是说那边了。你说白了，骂价钱都没好话。哇哇哇哇，在这大家都看，对着吗？换
3: 走
5: 换人车位，那边对面不知道换不换，包括复兴街，包括河南这边，
2: 就是这一个车位换一个网格的过路的啊，
6: 一个车位就行。我要给你一个车位，
3: 我
6: 车位
3: 我这都给你个车位就不可能了，
6: 就是你
3: 给
6: 我车位，我能卸货，
3: 这块就是
6: 我们家六多的空间，
3: 空间啊，
6: 人力能过的空间，这块因为有
3: 这边还我们还没换，我把洞打在这，完了之后我们再给你换个黄线过渡车位行了。
6: 因为你如果车位换到这的话，你车头就出去了，对吧？如果我算对了，这个就不能换车位，
5: 一块不要长时间停车，
2: 我知道意思。
6: 加
3: 死人，装上一点啊，
6: 加死人装的欠，别再把一锅空间堵了。
1: 停车场管理方在商户门前预留出过渡通行空间，保障货物装卸通行顺畅，商户对调解结果表示认可。针对此事，民警也提醒广大商户，城市公共区域泊位规划是按照整体方案统一实施，经营商户遇到施工改造有诉求，可以理性沟通协商，施工单位在开展作业前也要充分兼顾周边群众商户的实际需求，做好前期沟通解释，遇到分歧切勿情绪化争执，通过合理方式表达诉求，共同维护和谐有序的经营环境。10月14号，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商业合作签约协议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助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规模化进军欧洲市场。此次签约的欧洲枢纽项目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葡发集团联合西班牙葡萄酒投资伙伴公司实施，项目将在欧洲打造集产品展示、品牌推广、仓储物流、终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枢纽，由宁夏本土机构统筹产区资源，对接各大酒庄，欧洲合作团队负责精细化运营。记者了解到，为深入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今年5月项目实施单位已经从200余款产品中精选出12家酒庄的23款优质葡萄酒，作为首批进入欧洲市场的核心酒品。今年10月项目线上数字化平台正式投用，面向欧洲客商和消费者，全方位展示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风貌与特色酒款。

0: 者去了解。
1: 我现在是在宁夏工人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实操考试现场。那昨天呢，选手们已经完成了理论知识的笔试啊。那今天真正的硬功夫就要在这里见分晓。那可以看到选手们身着工装，在各自的工位前有条不紊的操作。评委们手持评分表，在各位选手身边逐项观察，现场打分。那这场比赛呢，比的不是速度，而是规范、精准和熟练。那眼下呢，距离京东工人季呢是越来越近了。这些娴熟的技术工人，就是千家万户暖冬的底气所在。
0: 本次竞赛由宁夏能源化工冶金通信工会主办，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工会承办，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协办。竞赛涵盖供热运检专业理论知识以及热力运行、热力检修，其中运行工实操以供热系统运行规范化操作与参数调整为主，检修选手则需要完成设备检修、故障排查等科目。考核由专家委员会裁判员依据技术方案逐项评分，重点检验选手的操作规范、安全意识和熟练程度。参赛选手中环环汇节能热力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设备专工强小涛。
2: 供热人是万家冷暖的守护者，本次呢赛事以赛促学，推动我们以从会干向干精经验作业转向标准化作业呢，也是借此机会，我们中环环汇集团将对标看齐，向国家能源集团学习，立足岗位，苦练技能，把竞赛收获呢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本次竞赛紧扣全国供热行业职工技能竞赛标准和体系，结合宁夏供热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全体裁判员将恪守裁判职责，保障赛事全程公平公正。从现场执裁来看，考核既看重最终的作业结果，也重点评判操作流程中的规范性、安全习惯、故障分析研判等专业细节。参赛选手精神面貌非常饱满，实操处理思路呢都很清晰，也充分展现了宁夏供热一线职工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4: 本次供热行业技能竞赛是宁夏首届供热行业的技能竞赛，对加强宁夏供热行业技能人才建设培养具有非常重要意义，也是为宁夏供热行业高素质工匠人才搭建展示风采、切磋技艺、交流提升的舞台。当前正值冬季供暖备战关键期。

0: 开开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市民张先生反映，他购买了一台二手改装皮卡，才刚过户没几天，车辆就出现启动困难、行驶剧烈抖动的情况。当消费者找到车商协商维修事宜时，却遭到对方拒绝。一起来了解具体是怎么回事。
1: 其实能不能理解，它本身就是一个故障车？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但是买的时候有没有商家有没有出具这辆车的一些相关报告？
2: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2: 没有，没有出现，没有出过任何包括查博士啊这些、嗯、这些质检报告。啊、
1: 那你怎么就敢买了呢？
2: 哎，这个我就感觉，因为这个车的表险公里数是98000多公里，然后呢是一手车，这个车是9月4号啊，9月4号那个周五就在这个新里程二手车市场里面有个叫星星车行。
1: 嗯。
2: 去那家那个应该转这边了，转这边的时候看这辆皮卡车呢，因为是成色看里边还行，然后公里数表显的是不到10万公里，因为16年车，我觉得车况还行，然后就试驾了一圈，就还可以，然后呢交500块钱定金。
1: 这个车商是怎么给你介绍这车况的？
2: 车价是原价是12000，然后呢谈到10200，车况呢就是这个车况让我们自己看。啊，你是觉得没问题，是也不错，可以的话。
1: 公里数呀，包括这些故障都给你怎么介绍的？
2: 没有说。
1: 没提
2: 啊，没说。对啊，没说，就让我自己看，我就自己试一下。
1: 其实你们在看车的时候，对车况实际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故障什么的，就没有进行一个深入的沟通啊？
2: 没有。
1: 嗯嗯，你这边也没问，他也没有主动。
2: 我问他就问的时候，他就说他也不清楚。你说你干个车行的老板都不知道，让我一个小白，我怎么知道？我只能看试驾车怎么样，从里到外看看车况怎么样，对吧？
1: 嗯、
2: 合同是没有签，就达成口头承诺，付款的凭证呢，这些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存在。
1: 那对于这辆车后续的一些售后呀、保障呀，那是怎么承诺的？
2: 没有。
1: 就买完多久发现有问题了？
2: 不到一周时间。
1: 嗯，
2: 5-6天时间，就晚上开车的时候把我撂半路上了，就在红绿灯的地方熄火，熄火之后。第二天就把车开过来了，跟他沟通协商处理这个问题，没有协商成功吧？它是4缸发动机，1缸2缸缺缸压，正常应该是10个缸压，他说缸压就完全不足。然后呢，我又因为咱们银川没有那个就是江淮 4S 店，没有售后，就找了那个有一级资质的这个维修监测机构，出具那个报告，这瞬间名车维修连锁单的结算单。
1: 那如果维修是要修什么呢？
2: 维修要修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发动机，主要就进行大修了。这是换了一套那发动机缸盖，这一套就将近3000块钱，因为还有点配附件。啊，这是那个维修现场的照片。
1: 整体修完大概花了多少钱？
2: 大概至少在4000以上。
1: 对，等一下，修完了没有？不是修完，
2: 还没呢，
1: 还没修完。
2: 因为看你现在这个缸，这个盖子，背盖还没有盖呢。
1: 嗯。
2: 啊，因为它这个检测还有这个这叫刹车鼓吧，这鼓这一套可能有500多块钱还要修，离合器呢还要修，那么合计目前已经花的应该是18343.75元。
1: 车价你们商量好才10000，现在花了都快18000了啊。
2: 对，将近20000块钱，马上再有3个月时间又该那个年审。年审的时候，我这个不知道该再怎么能不能审验过去。
1: 对，
2: 时间不过去，这车就成废车，就成废铁一堆了。我是诉求是退车，然后把我的这个造成损失，然后给我进行补偿。
1: 嗯，那商家对你这个诉求是什么样的回复啊？
2: 商家的回复，你是找12315投诉也行，你去法院那个起诉也行。
1: 嗯。
2: 他们现在是不予配合。那刚开始我是没想到要退车，我想的是这个车。我想是各自承担一部分费用，我把车修好，我就继续开着啊。最后呢，他这个协商之后，对方说是答应1000块钱，我说剩下2000-3000块钱我自己掏也认了也行，因为他们这辆车的利润具体有多少钱我不太清楚，但他们有个3-4家来分这个利润，所以呢有一家两家他这个当初的协商的这个赔付款没有给到位。所以他们就都不给。
1: 作 为二手车商是有义务告知我们购车者车辆的一个真实的车况信息情况，尤其是是否存在重大的事故，以及我们车辆是否有调表、发动机、变速箱等等关键的一些车况信息。那即使是口头的一个交易，如果出现了我们二手车商隐瞒车况实际信息的情况下，我们的购车者啊，都可以解除这样的一个购车。

0: 合同要求返还全款。那现在我们就来到张先生所购买这辆车的一个新兴车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你到市场去转着呢，你把他领着过去了，我们都是同行，我们认识。完之后我们同行有个哈数，就是把人领着来，如果损失成了，给人家必须要把点中介费，这是哈数一个啊。但是呢，当时他就把那个人领着过到我们这儿没有车的，不管钱握手里与他什么关系，但是人家我只能那个领着过来到我们这儿没有车的。完之后当时处理的时候，你问他，我是全权配合处理。
0: 你这个所谓的认指的是什么？什么叫认？
1: 相当于他俩那个人，
2: 我们
1: 相当熟识，
2: 肯定不认识。
1: 我们是同行，你知道，这是行业上的道理。完了之后，
0: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是现在后续如果出问题的话，我不认他，我不认掏钱的这个人，我要认中间的人。你们这个所谓的认，是要他承担责任，还是要你们双方一起承担责任？这个认是什么意思？
1: 我跟你说的意思，他们两个认识，当时他的中介费哪去了，知道吗？
0: 我明白有中介费。
1: 完了之后呢，他当时找我过来处理。
0: 你们收车款了呀？
1: 我们当然收
0: 了
1: 车
0: 款，
1: 他不要认识了吗？认识他吗？他直接领着我。
0: 那对呀，你们车款给你们了，人家来找你们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1: 我让他把领着他到我台车上
2: 领
1: 着，领
2: 着人过来的，
1: 你把那个人叫过来，他把那个人不叫过来。
2: 你可以问他，我们
1: 你问他，
0: 就是中间人叫过来，我们一起商量这个事儿嘛，
2: 对
0: 不对？
2: 你们去这就行了。
0: 那你们这边是怎么处理？准备怎么处理呢？

0: 维修费。
1: 嗯，对
0: 啊。当时这么答应，这后面经过一晚上，第二天一白天的时间，钱不退了。他们拿的是承担这个，比如说几百块钱，他们愿意掏。
1: 嗯，
0: 但那边那个所谓的是中间人，这个人呢，他是不予配合。然后他们就整体这个一千块钱就彻底不给了，
1: 不是彻底不给，
2: 他那边处理，
1: 我那边处理，我们当时就给转了。
3: 那我现在问一下，那这个车辆本身存在这么多故障，你们知道不知道？
2: 我们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还是别人的车，他知道。
3: 那你们作为这个经营的二手车专业车商，不知道吗？
2: 先说清楚，我跟你说，我们的这就是啥东西报废车，
3: 嗯，这是报废
2: 车啊，这啥东西，我就说白了，我们这个车就。这是10000块钱一几年车，我就想着报废要7000块钱，你知道吧？我就没的时候就给他赖停，他当时试了都好好的。
3: 无论是报废车也好，什么车也好，他们有查泊室的一些相关的检测报告呀，
2: 几千块钱与那个没关系。
3: 车况的介绍吗？
2: 没有，几千块钱与那个没关系。
3: 本身其实车况很差了，
2: 车况就已经都这样了。几千块钱的车，你知道车况能好？
1: 几千块钱。
3: 就你花这个钱买这个车，它也就是这样的车况。
2: 也就这样车况。就几千块钱这个报废价格嘛，你说我你要啥查泊室的，我问你。
1: 我卖这车我们都说清楚的呢。
2: 我没看
3: 什么，你说了哪些呢？
2: 我就是一个拿赖贴，因为他当时我在这说的。
1: 我们这边也有监控，
2: 就是问题很好，
1: 对，
2: 但是你当场就是好，
1: 你当场
2: 你提的罪我不管。为啥子我们卖的车都签合同的，
1: 我们一般都
2: 签
1: 合同，
2: 所以这个东西就这值了这几个钱。
0: 没给我说是报废车，报废车，报废车哈，它有报废车价，对吧？啊，你没给我说你车它多少钱收的，对吧？几千、6000、7000、8000，还多少钱收的没给我说。他说：“咱报废车，你看一个车12000，过是12000的车，谈到10200，你10000块钱的报废吗？报废3500千也报废价，对吧？那3500千块这个车要给我的话，我就3500千我扔了，我掏修车钱我也扔了。但他不是报废车呀，对不对？你既然还过了审验了，还过了货了，我交了交强险和买三。”

0: 50块钱罚款呢，又处理完了之后，这个车我最后拿到手的钱还没有拿报废厂的人给我给的价格高，所以说我也是个受害者。你说他是个受害者，他把他那个找的那个中介朋友起码要找过来呀。
1: 这个师傅收的车为啥是你们卖出去的？
2: 我们是一块儿，
3: 我们
2: 那车我们
3: 同行，那车就是
4: 他其实就是
1: 倒嘛，相互倒的是吧？
4: 对，就是一个代售，
2: 没有的。
4: 你就说你们诉求就行了。
1: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问题嘛，对吧？你收来的车，他经过介绍人来到这儿看见了，
2: 对
1: 不对？最终的车款可能涉及你们三方了嘛？
2: 对，
1: 是吧？是这个道理吗？
2: 对的，不管你记着啥，简单点出来，让他把中间那个人叫着来，到时我们承诺点给他处理，随便就处理了。但是那个人家不来嘛，你让他。
1: 我们现在联系，但是这个张先生意思说他现在想退车了，已经不是说1000块钱的事了，他现在是退车。
2: 他想替他把中间人找着来，我们随时配合退。
1: 也可以，
2: 但是费用我们不管。
4: 对，费用那些。
1: 行吧，你这会能联系上吗？
4: 我们随时给。
1: 那个人是你随便认识的还是怎么个认识的？
5: 不认识。但是我来车场转，这么看二手车，看去哪车来，然后他就带我去车场转，
1: 嗯嗯，
5: 就这么一个人物。
1: 那既然咱们车商说能把这个中间人叫来，哪怕你能提出退车，他们也愿意处理，那我们就跟他联系嘛。
2: 对，我们随时配合，
4: 我们随时配合。
2: 你
4: 们
2: 小一点。我们就是再不想再错过这一点。
5: 我过来跟他沟通一件事情，他人在吗？他去哪了？
6: 看车去。
1: 这是一个手机号吗？
6: 对。
4: 1355那个。
6: 对。
1: 你再打一打看看。那其实你这辆车就涉及了三个二手车商的这个信金的老板，等于是个介绍人，他赚取了一个介绍费。那辆车刚才是两个人嘛，对不
5: 对？
1: 两家。
5: 至少应该三家到四家。
1: 所以收钱的这个商家提出。只有中间所有分钱的人都谈成一致，才能给你解决后续的一个，无论是退款呀还是其他的一个。
5: 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第一次过来协商的时候，那1000块钱他们都那啥，都发给我给到位。
7: 法律认定呢，没有纸质书面合同，不代表买卖合同不成立。那民法典规定呢，合同可以以书面、口头、其他形式订立。本案中，张先生与新兴车行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过户登记记录已经足以证明双方二手车辆买卖合意，款项交付、车辆交付过户、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成立并生效，双方都要受买卖约定约束。现在车辆出现质量问题，张先生应该找谁索赔这个问题？法律上合同具有相对性，消费者只需要找和自己建立买卖关系、收取购车款、直接交付车辆的这个二手车商，主张全部权利。所以张先生应当找新兴车行索赔。那现在呢，张先生与新兴车行车辆交付后出现故障，并因此产生维修损失，要求车行承担赔偿责任。那首先呢，退一赔三的前提是商家构成欺诈，如果能够举证故障是卖车前就已经存在，商家事前知情故意隐瞒，可以主张消保法退一赔三。如果只能证明车辆交付前有故障，

0: 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收听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近日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兴庆区二大队接到报警，两辆轿车在国际商贸城停车场内发生碰撞，责任不明确，需要民警到场处理。到底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起跟随洪胜警官去现场了解一下。
1: 咋回事这是？哦，就是我看到了，两个车屁股挨到一起了。
2: 他说他倒车的时候，我没车，我车不在。那么我倒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我当时倒车的时候后面没车。
1: 你们俩意思就说不清楚谁倒车是不是？
2: 倒不清楚。
1: 你也是的是吧？
2: 那他
1: 谁先来的呀？
3: 第一个谁先来的，我不确定他当时这个车在不在，因为我停车的时候没有发现对面
1: 双。你说你停车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后面有车是不是？
3: 有车，但是我不知道确定是不是他的车。我停完以后就停客去了，所以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他的车，所以我就说是请咱们也帮助一下，看看停车时间。那是我的问题，咱不用说其他的，那我该我
1: 不是你停车的时候，你倒车的时候后面
3: 有车，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他的。你要碰撞的时候，我肯定的第一时间能感觉出来呀。
1: 顶那么大的一个劲子，不可能不没感觉呀。
3: 对呀，
1: 你看这整个一个坑进去了呀，这又不是说是轻轻的挨了一下，那又不说了，你这。那么大的力气呢，咋能不知道呢？
2: 车新来的，车糊了。
1: 这个车新来的。
2: 你不管是哪个车下来的，再看那个他的车在哪个位置上停着呢？
3: 对，
2: 咱们现在要确定这个事情。我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像没车。
1: 好像没车。
2: 因为我出去了以后，我还特意看我车，看完车，因为我没停到线上。
1: 不，你再一个，再一个，咱们你看，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这个停的你也是啊。你过来，你看，你第一个你没有停到自己的位置里面去，你看看；第二一个你看，你都挤到旁边这个车道了。你看人家给你画的这个车位也设计的非常合理，你看后面，你看这头你放到这个位置，哎，刚好它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嘛。那行了，好了，我听明白了，我已经听明白了。我们去调监控去了，调完再说吧。现在咱们警察讲任何事情，我们要有证据。
2: 对，
1: 我们随后再说。我已经有一本账了，人家车就在这停着呢，人家这辆奥迪就在，你看，就冲着人家拐子去了，看，安上了吧，倒上去了吧，看，然后你们下车就走了。
2: 你放大，我车停着撞上了没有？我车停上撞上了没有？你看，
4: 你们车这个从你们就是刚你到这个地方停到那个地方，到最后我们来到现场，这个两个车一直没有动，明白了没有？啊。
5: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一直都没动过。
2: 他们车一直没动过吗？
5: 对，
1: 学会一点，倒车要入位，要规范，要停车呢。不是说是往上面一倒以后，你看你那骑的两条线在那放着，包括这些驾驶员，你看这停车，你看入位吧，你自己看，你看这一个车占两个位置，这旁边这个车，你看一个车就骑两条线就在这就站着，驾驶员都是养成的这个坏习惯，停车不入位，他走到哪以后就把这个。车上就当成自己家的了，想怎么停就怎么停，要不然他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听明白吗？你们经常性给这驾驶员都提个醒，这停车要入位，给提个醒，转着好吧，你以免这样的麻烦又来了，好不好？
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我们在停放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箭头指示的方向，自觉停放到规划好的停车泊位内。车辆规范停放，不仅可以保证停车场内的通行秩序，也能最大程度降低剐蹭和碰撞这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早安银川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为您送出更多精彩节目。

0: 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拼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近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知识请收好。夏季
4: 哥哥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4: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7: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8: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7: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8: 用权威的发布。